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除了我们刚才分享给大家的两次事故之外，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的一些具体的通行的压力。我们先来看到，在西宁二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从明月家园的门口一直到我们的在怡景花园的门口，甚至呢现在车流量在不断增大，有往北辰港湾 A 区门口的趋势在排行。所以说如果说您一直从我们的北辰港湾到我们的下川通道内部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再继续往西宁方向看到，您目前在下匝道以及在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桥面的交汇处的这个上空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您在过了恒基国际与我们的桥面交汇处之后，您再直行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目前呢在我们的也是 CBD 恒基国际的这个路口这里，如果您是要上辅路的话，在辅路上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整条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您一直要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的车流量正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再继续往广电方向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都还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整体在城东大道上的情况，城大道上您要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如果您要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概要等待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呢，同样也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路口这里的排行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今天早上受到降雨的影响，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交汇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春丽坊的门口呢，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并且在此刻上到我们的桥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可能还比较多。而在我们的辅路上行驶的话，如果您是没有上桥往我们的三院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辅路上由于受到降雨影响，这是第一，在其次呢受到桥面施工桥面下施工的影响呢，整条道路都通行还是道路比较窄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要一直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距离。并且呢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在沿江大道附近，其实可以看到的是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其实并不算是很大的，目前呢可能唯一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这一桥下桥之后，在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宁一路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您要等待2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其他的各个路口，比如说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以及沿江大道与我们的港窑路的交汇处，其实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还不算很大。但是呢您还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现在正在五家港万达附近出行的话，目前在宜宾大道与江海路交汇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会遇到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万达路，并且目前我们可以发现车流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而在您如果是继续往 直行的话，在中医院中心医院的门口的话，从我们的宜宾大道与胜利一路交汇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今天早上的受到降雨的影响，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道路湿滑，同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在今天呢，我们同样也要关注到宜昌本地以及省内的几组要闻。
3: 是的啊，在关注到这个要闻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刚刚有人在这个我们的互动

0: 群里说到啊，瑞恩说到了西丽二路下穿走右边儿啊，左边走不动了，但是你这个好像没具体说是往哪个方向啊，是他应该说的是这个从西丽二路下穿之后呢往点军这个方向，因为确实目前整体在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他说下穿走右边主要是因为目前呢左边可能这个涉及到在桥面上有一些事故，刚刚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积压的车辆，所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所以往点军方向的车辆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但如果说已经在桥面的时候呢咱们就不要再随意的变道了啊。目前的这个路段上呢事故车辆已经是在逐渐的撤离现场啊，压力也在逐渐的缓解，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都可以来跟我们及时的进行分享。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组宜昌本地要闻。7月23号，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公示2026年全省新建续建农业产业强镇名单，全省共有17个乡镇入选，宜昌2个乡镇榜上有名，其中夷陵区的邓村乡为新建农业产业的强镇，原安县的毛坪场镇为续建农业产业强镇，两地将分别获得300万元和700万元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0: 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23号，不少市民在宜昌城区市民驿站避暑休闲。连日来，宜昌启动了清凉护航行动，47座城管服务驿站、2处人防纳凉点、400余处红岭暖心驿站同步开放，实现了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纳凉点。免费的防暑包、应急药品、便民充电、公益阅读等贴心的服务，让散落在全城的纳凉点成了酷暑里最接地气的民生风景线。
2: 宜昌盛泰水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洪江新专程看望板凳男孩方宇翔，送上5000元的助学金，鼓励他砥砺前行。后续，洪江新将长期关注方宇翔的成长之路，在方宇翔就读的湖北大学期间呢，持续提供帮扶。
0: 当前宜都市芝城镇全新范村380亩生态黄桃迎来了丰收采摘季，陆续上市。全新范村10余年前呢开始打造连片黄桃种植基地，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保证了黄桃的优良品质。
2: 第二届宜昌市银铃志响书香宜昌中老年阅读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宜昌新华书店屈原书城举办，现场发布了中老年的阅读推荐书目，上线省市2级老年数字阅读平台。据悉呢，这场书香之约将持续到11月。
0: 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红霞携着强降雨而来，面对极端天气你准备好了吗？
0: 是的，面对极端天气你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安全知识放在心中呢？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妙计锦囊是能够随时啊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拿出来用，或者是能够提前做到一些防范的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当前呢我省其实都是处在一个7上7下8上的一个防汛关键期。可能大家就会问了，7下8上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每年的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啊，也是我国防汛形势最严峻最关键的时期。水利部门预测啊，今年的防汛关键期呢，咱们国家南北方都有多雨区，整体上呢是这个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呢可能会多发重发。
2: 没错，而且今年呢还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的情况，比如说这次的红霞其实就是典型的例子，还有我们之前的巴威。而红霞呢，根据最新的消息，国家防总已经针对咱们湖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而省防办呢也启动了相应的应急机制，这说明防汛形势 确实不容乐观。
0: 嗯，是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多次和大家来说到，面对这样的天气，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或者是我们能够提前做到一些什么呢？
2: 嗯，其实我觉得拿我自己而言，就是首先一定要在出门的时候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像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要看一下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警。而在今天早上呢，其实在五点多以及在我们的七点多都发布了最新的气象预报，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自己所在的区域今天呢会不会有强降雨。
0: 嗯，是的，说到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比如说我们收到了高级别的预警信息，比如说暴雨橙色预警、红色预警，那就一定要非常的重视起来了。
2: 嗯，
0: 像今天早上的宜昌市气象台在五点多钟的时候是发布了一个暴雨红色预警啊，但是一般的话呢，在六点多钟的时候又更新了一个暴雨黄色的预警，虽然说的片区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就是说宜昌今天都会有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大家要注意。而包括这个预警信息，如果说您关注我们广播节目的话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进行分享，进行预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收听天气预报或者是提前了解天气信息，就是我们的这个在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时候呢，就是第一要务啊，就是要了解清楚各地或者是你要前往的目的地或者是你所处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天气预警信息啊，这个是能够对你的出行做出一些判断的。那还有哪些我们需要知道或者是说要避险需要了解到的呢？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了解。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相较

0: 于八点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城区的各个路口通行的压力其实稍微是小了一点的，是缓解了一点的。而在我们看到新加路快速路的同样，如果您是要往新区方向的，目前在明月站的门口一直延伸到了广电中心，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并且目前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要谨慎慢行。而如果您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对尾是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西段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所以说我们的对尾其实是稍微往前提了一提，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下穿通道内部行驶的话，再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没有上个时间段那么大了。而在我们看到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上行驶，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交汇处这里，您在这个红绿灯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概也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绿罗路方向行驶呢，在我们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这里，同样我们队尾是排到历城酒店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下行的路段的整体上，第一个是车流量比较大，第二个就是由于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道路比较湿滑，所以说大家在这种下行路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而在我们对向车道，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要往华翔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宜昌市政协门口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继续下行往我们绿罗路方向的这个红绿灯的路口，整体上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而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隧道内部，如果您还没有出我们东山隧道，在东山隧道与东山大道交汇这里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绿罗路植物园，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在我们的隧道内部的排行是比较明显的。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要出我们这个隧道的话，大概还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此刻的通行的压力还在不断的上升。而在我们看到东山大道西段这里呢，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西陵二路交汇处，您要继续往我们的团结路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金江大厦门口是排行压力非常明显的，大概还要经到过三到四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今天早上我们要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所以说在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和前车控制距离，同时一定要保持缓速驾驶。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在今天早上呢，还有几则宜昌的要闻要分享给大家。
3: 继续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红霞残窝的影响，预计7月28号宜昌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呢是大暴雨。为了压实压紧我们的校园安全主体责任，保障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市教育局部署三停五防一加强的防范措施。
3: 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27号是医疗保障局发布紧急提醒。近日多名市民反映接到冒充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诈骗电话，对方谎称参保人医保卡在外地涉嫌违法使用，或需要前往医保局处理卡的问题，上述内容均为不实信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切勿相信。
0: 7月27号，沉浸式真人演绎情景剧《寻梦三峡》媒体发布会在三峡大坝景区游客中心《寻梦三峡剧场》举办。该剧以真实的移民故事为蓝本，通过20分钟高浓度的情感叙事，将百万移民的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记忆，转化为沉浸共情的当代演绎作品。7月31号起，长期驻场演出。
3: 7月26号，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中铁20局承建的仿武高速新长段熊家岭隧道顺利贯通，这是仿武高速全线贯通。

0: 的首条隧道，标志着全线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近日，随着一艘新船缓缓驶入长江航道，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在宜都绿色船智能船舶产业园内按计划完成了一艘新能源货船的下水作业，这是该公司搬迁至该产业园以来下水的第六艘新能源船舶，将交付德国船东。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要闻。口岸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湖北口岸外籍入境人员同比增长了16%，入境旅游的外籍游客增幅达到20%，客源覆盖152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同期旅游类外籍入境者占比仅30%，而在今年的占比近70%。入境入群的结构实现从商务探亲转变为主向旅游度假为主的重大转变。
0: 7月27号，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消息，周杰伦《兰亭序·武汉嘉年华2027世界巡回演唱会》审批通过。歌手周杰伦将于2027年的4月9号至11号，在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连唱3天。
1: 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水生所与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会联合选育的克氏原螯虾钱江龙虾一号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成为国家级水产新品种，湖北省小龙虾育种实现零的突破。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6.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红霞携强降水而来，面对极端天气呢，你准备好了吗？
0: 是的，这个准备呢，可能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准备，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普类的准备啊，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在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突发情况应该怎么来处理。而这会儿呢，要跟大家来及时的分享一则路况提醒啊，是在城东大道上，如果说您是经由城东大道过了东风路要往港窑路方向通行的时候呢，不是上匝道的这个车辆啊，而是在这个路面道路上，我们看到呢，就在恒大地景这个小区对面，就是刚刚经过到要上我们这个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路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啊，最右侧的车道上是发生了两车剐蹭的一个事故，基本上占据到了一条半的车道，所以这会儿整体从中南路啊，经由这个城东大道要往东风路，包括要继续要往港窑路方向的通行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上匝道往这个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这边来走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是要走路面道路要往港窑路方向通行的话，目前受到的影响可能会稍微有点大。队尾我看到已经是排到了东风路口了啊，大家要注意一下。
1: 没错，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红霞它影响的不仅是我们的天气，而且还是影响我们的路况。就比如说像今天早上，其实在我们的新大陆快速路呀，以及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三峡大道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0: 是的，目前这个事故车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是在靠右侧的车道上往港窑路这个方向啊，在城东大道主干道就是靠近到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这个高架桥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啊，它在右侧车道上，但是是这个事故是发生在辅道上的啊，右侧车道上，大家这会儿只能说从左边狭小的一条通道上来通过啊，不知道这个司机可能还在沟通，但是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剐蹭事故啊，大家在拍照取证之后呢，就赶紧撤离现场，确实对后方的这个影响还挺大的。这个狭小通道，我在想着公交车要怎么过啊？
1: 是的。
0: 不过就在咱们话音刚落的时候呢，这个车辆已经是在撤离现场的过程当中了啊，也是希望这个道路能够尽快的这个恢复通行，目前这个路段上的整体的压力会有点偏大。
1: 其实说到降雨呢，还有影响，就是在遇到山洪灾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些避险逃生的知识。我们概括为四个关键字，就是快、高、避、稳。
0: 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山洪离我们很远啊，或者说我肯定是遇不到的，但是万一遇到了，你需要知道怎么在这个关键时刻 能够保命啊。咱们一个个来说，先讲这个筷子，快呢就是说你行动得快。

0: 快。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身处这种险地，或者是收到了这种咱们高级别的这些预警信息，就要立即撤离，千万不要犹豫，不要说再回去拿这个东西拿那个东西的。这个时候就是赶紧一个字，快啊，快走快离，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1: 是的，其实这个很多人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往往第一反应就是懵的，或者想想就是再等等看，应该没那么严重，结果一等就错失了最佳逃生时机。
0: 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咱们千万别刚刚我说到的贪恋钱财啊，贪恋财物，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有人明明可能跑出来了，又着急回去拿钱包啊，拿手机呀，拿一些贵重的物品，结果就被洪水给困住了。要知道这些东西啊，都没有你的生命来得更重要啊。
1: 再就是说到高，其实就遇到山洪爆发的时候，千万不要沿着河谷跑，也不要顺着沟谷的方向跑，因为洪水或者是像泥石流这样

0: 在听到之后呢，也能够注意啊，出门得注意安全啊。如果说在城区开车的话呢，下雨天雨天路滑湿滑这样的状态下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了。咱们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一些防范的措施。如果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咱们也千万不要慌张。希望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派上用场。
1: 是的，同样也祝大家新的一周呢平安顺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不见不散。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呢，先来关注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日6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西陵区、五家岗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局部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市防御台风红霞工作调度会召开，坚决打赢防台防汛攻坚战，防灾减灾总体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应急办发布台风红霞防范应对工作提示，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我市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准备工作，84支救援队伍2780人进入临战状态。宜昌推出三峡带闸船舶低空散送综合服务。我市发放两农信用价值贷款逾10亿。央视全民唱舞全国海选走进宜昌。凌晨4点入住也能第二天凌晨4点再退房，部分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第13版新华字典全国出版发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7月27号，全市防御台风红霞工作调度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判分析台风红霞发展形势及天气变化趋势，安排部署全市防台防汛工作。副省长胡亚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做具体工作部署，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文峰、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请听记者的报道。
4: 胡亚波指出，要进一步统一思想，真正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思考决策、推动落实的全过程，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切实把防范极端天气和防灾减灾作为常态化工作抓紧抓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胡亚波强调，要进一步狠抓落实，切实把严、深、细、实、专、快六字要求落到实处，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摸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系统复盘本地历史上发生的各类灾害，深入梳理工作中的短板和弱项，有针对性的补缺强弱，要综合运用人防加物防加技防措施，做实四位一体和六元共治地质灾害防控体系，尤其要用好各级专家力量，激活基层网格员的前哨作用，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强化避险转移，精准指导各乡镇和村组科学执行应转、净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确保转移及时、有序、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预置抢险力量，强化人员、机械、物资、通信和指挥调度的一体化协同，做好防大灾、防万一、防极端的准备，提升断电、断路、断通信等极端条件下的应急能力。要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贯穿防汛减灾始终，加强防灾避险知识普及，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坚决打赢防台防汛攻坚战、防灾减灾总体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黄俊雄指出，要重塑升级思维认知，把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极限思维应对极端天气。要紧盯水库、中小河流、山洪沟口、头顶堰塘、地灾隐患点、临时工棚、邮轮、渡口、养老院和福利院、旅游景区和露营基地、民宿、危化企业、矿山和尾矿库、老旧房屋、农村低洼地区和城市下穿立交、易涝小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常态化抓好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推进转移避险扩面提速，要强化物资装备储备，抢险力量前置，抢险救援处置，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各项准备。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宣传引导，从严督导问效，确保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陈鸿辉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防御台风红霞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做到思想警醒、预警较应、人员转移、山洪地灾防御、水利工程严管、城市排涝处置、行业管控、应急准备等到位，以100%的戒备状态迎战台风考验。会上，市气象局、市防办、市资建局和宜都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夷陵区分别做了发言。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2: 7月26号，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台风红霞防范应对工作提示，要求各地各部门必须坚决杜绝麻痹松懈思想，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市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市县应急处置组及全市应急救援力量要全面进入临战备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市县乡三级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力量等迅速集结待命，应急装备和物资完成装车就绪，做好随时出动准备。各地要建立应急联络机制，确保空中物资投送和人员搜救任务指令及时下达。台风影响期间，橙色及以上预警发布后，各级应急救援队伍主要负责人需立即进入指挥岗位。各地要对辖区卫星电话、370兆终端、北斗手持终端等应急通信设备进行全面测试和实训，保证极端条件下呼得通、听得见、看得清。同时，加强小型汽柴油发电机储能设备的配置和调用，确保每个重点村均配备应急通信发电或储能设备。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加强对通信电力网络的巡检加固和抢修准备，在高风险区前置相应便捷设施设备，确保在断路、断网、断电条件下，网络和电路尽可能畅通。砂石料、编织袋等常用物料就近堆放在前置点和重点防护区域周边，并及时补充更新，确保储备充足、调配顺畅。生活类救灾物资同步加强储备，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治疗。记者昨天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我市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应对措施。目前，全市物资储备、队伍前置、应急通信等各项工作均已到位。我市市级储备库储存生活类救灾物资10万余件，并统筹整合部门及社会救援力量各类应急物资近100万件。针对极端条件下道路中断可能导致的物资运输难题，已提前在13个偏远乡镇完成物资前置布点。为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全市已储备应急救援飞手300余名，配备大载重机、中小型无人机400余架。市县两级与39家无人机企业签订救援协议，所有飞手和设备已全部进入备勤状态。此外，100余艘冲锋舟艇已在偏远山区河道沿线待命，近500台小型

0: 型汽柴油发电机也已提前配置到乡镇和村社区一级，油料加注充足，设备性能良好。目前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救援队伍84支，2780人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针对重点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城镇易涝区域，50余支前置队伍已提前抵达指定位置，严阵以待。全市已建成370兆固定基站56个，配备370兆手持终端、北斗终端等各类应急通信设备3500余部，实现了87个乡镇街道、889个村社区通信设备全覆盖。在此基础上，还部署了可空中组网、提供公网信号的大型复合翼通信无人机，以及移动应急指挥车等机动装备，确保三段状态下能够快速实现局域组网。预计台风红霞将深入内陆北上，给我省我市带来大范围强降雨。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水利部门正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洪水防御工作，也请大家牢记以下的避险要点，关注预警，及时转移。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居住在山区、河道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远离危险，不涉险水。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路面看不清时，井盖可能已被冲开。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果断弃车撤离。发现险情，及时报告。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7月27号，经数月试运行，宜昌在三峡大坝、葛洲坝代闸水域推出的代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在五家港区临江坪锚地、萧亭区古老贝临时停泊区、浙江市关州尾临时停泊区、秭归县沙湾锚地设立4个无人机起降点，日均配送生活生产物资约35单，高峰期每天可送70至80单，这让代闸船员不离船就可以享受及时周到的服务。该服务项目还兼具应急救助、安全巡检等功能。7月27号，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自去年10月全面推开两农信用价值贷款以来，成效显著。截至当天，农行、建行等各大银行共完成授信2101笔，授信额度达11.91亿元，向1560个农户和284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10.24亿元，实现了市域全覆盖、贷款发放全覆盖。为加快农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宜都作为全省10个试点县市之一，于2025年4月启动农民个人信用价值和农村资产信用价值贷款工作试点，即以农民个人信用和农村资产信用评价为核心，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在试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我市确定两农信用价值贷款工作承办银行、农行、建行等9家金融机构入选。合作银行第一时间做好两农数据采集与整合工作，建立完善授信体系，并结合本地实际推出新农快贷、养殖一贷、种植一贷等两农特色信贷产品，受到广大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的欢迎。农业农村部门精准筛选并建立优质农业主体白名单推送机制，定期向金融机构推送。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等6家单位联合印发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实施办法试行，从风险补偿资金管理、风险补偿程序、监督管理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护航两农信用价值贷款工作健康发展。

0: 理论宣讲传党音，娓娓道来入人心。7月27号，由中共宜昌市委宣传部、宜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理想宜昌娓娓道来全市基层理论宣讲暨社科普及大赛在城区举行。本次大赛以传播党的创新理论、讲好宜昌奋进故事为主题，全市31名宣讲者立足岗位，扎根基层，从推进长江大保护、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产业铸金加科技创新、增进民生福祉及弘扬板房精神等多个角度，将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宜昌发展实践的5个故事娓娓道来。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7名、3等奖10名、优秀奖11名。所有参赛选手同时被纳入宜昌市峡江飞燕志愿宣讲队伍。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比赛为新起点，持续深耕基层宣讲一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为宜昌奋力打造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凝聚精神力量。7月26号至2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全国海选湖北省宜昌站》在五家港万达广场举行。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全市40余支队伍身着精致服饰，伴着昂扬明快的旋律翩然起舞。不少团队立足本土文化，深挖地域特色，将宜昌民俗风情、非遗元素融入舞蹈编排，以原创舞姿演绎山水宜昌的独特魅力。
2: 我们融合了土家族、九字编的元素在里面。这次参加这个节目，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去传播我们的本地文化。
1: 本次宜昌站海选分2个晚间场次开展，每场约20支优秀舞蹈队伍同台竞技。参赛选手是来自宜昌各县市区的社区舞蹈队、民间文艺团队、专业文艺院团，表演涵盖民族风、现代编舞、传统广场舞等多元舞蹈风格，生动展示了我市群众文化活力与城市精神风貌。组委会将综合现场展演效果、评审打分及视频复盘结果，择优遴选优秀舞队晋级全国赛，并赴央视完成现场录制。
0: 以下是党风政风热线节目预告。7月29号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说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常规酒店呢，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不管住的多晚，哪怕凌晨才抵达酒店，计费的规则都默认客人呢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然而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个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不过，在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的运营成本也会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请听记者的报道。
4: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5: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4: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邬先生介绍， 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6: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4: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十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7: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4: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两天时间赚一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8: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4: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9: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4: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10: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

0: 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至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2: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3: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来到热点纵览，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好，时间关系，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

0: 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四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这就是蜗牛咖。
3: 是啊，兰草，你看这栋楼一共七层，有会议室、多功能厅、路演大厅、蜗牛咖啡、创业苗圃，这些都是公用的，你想用的时候啊随时申请，全都免费。兰草，这就是你的办公室，有两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先熟悉一会儿。
2: 哎呀，这比我家客厅还大呀。蜗牛咖，这个名字取得真好，正如大厅上那八个字，蜗牛虽慢不曾后退。我这一路也是这样爬过来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以前是我一个人在爬，现在有一整栋大厦在支撑着我向前爬。
4: 兰草，欢迎回家，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阮总，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阮总微笑着递上一个盒子给我，里面装着一只蜗牛挂扣。
4: 兰草，入驻蜗牛咖创办公司需要取一个名字，你的公司叫什么好呢？
2: 王主任，
3: 你的公司就像你的孩子，名字得你自己取。
2: 听了阮总和王主任的话，让我不由想到，无论在哪儿，我身上总会落满阳光，所以我也要保持初心，变成一片初升的阳光，温暖大地。王主任，阮总，就叫初旭吧。
3: 初旭，初心加初升的太阳，这名字好。
4: 好，就叫初旭，以后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说，蜗牛咖将从创业规划、成长辅导，再到后期企业发展全程跟进，一站式帮扶和服务。
2: 阮总，从今天起我就有了阵地，有了战友，我一定要对得起蜗牛咖为我做的一切。入驻蜗牛咖后，我开启了生平第一次员工招聘。

0: 坐在桌前，第一次当老板，翻看一份份简历，接待新员工面试，我比前来面试的人还紧张。就在这时，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姑娘走进来。
1: 郑总您好，我叫周小倩，我特别崇拜您，您的事迹我都听说了，我就想跟着您干。
0: 周小倩，档案管理专业毕业，有2年相关经验。周小倩举止端正，说话周到，专业问题对答如流。我越聊越觉得捡到了一个宝，当下就拍了板，让她明天来上班。
1: 已进入，一切顺利。
2: 南草，有个活儿你看看，人才乡的档案整理。
0: 人才乡，菊香村就是归人才乡的呀，这个活儿怎么了？
2: 这档案呢，20多年没有正经整理过了，说是档案，其实就是一堆堆的纸，虫蛀、发霉、老鼠啃，什么情况都有，成了一个烂摊子。再加上经费少得可怜，时间卡得也紧，现在要求2个半月内必须整理完毕，迎接系统验收。
0: 再难也是业务呀，
2: 这简直就是烫手的山芋啊！活干好了赔本赚吆喝，干砸了名声就臭了。好几个公司去看了一眼，回来就直摇头，圈子里没人愿意接，他们才找到我帮忙想想办法。
0: 那白老师的意思是，
2: 我劝你也别接，你现在势头正好，犯不着冒这个险。
3: 后黄
4: 这棵橘树好，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0: 白老师，这个活我们接。
2: 兰草，你疯了。
0: 白老师，人才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些档案里记着的可能就有我家和我爷爷的过往，我不能也绕着走啊，就是亏本我也做。
2: 咱们兰草呀，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5: 郑兰草接下了人才乡的项目，他这是要砸了自己的牌子。
0: 空气中仿佛能听到灰尘弥漫的声音，我的手指颤抖着划过一排排档案盒，最后停在一本打开的卷宗上。类别呢？怎么全是按年走的？人才乡30年的历史全乱套了，这回我们不仅要赔钱，还要背负骂名。
1: 兰草姐，怎么啦？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
0: 周小倩，你是真傻还是装傻？谁让你按年份排的？
1: 我以为这样更清晰。兰草姐，我帮你改。
0: 现在改就是神仙也来不及了，还有不到5个小时就要交付验收了，可这几十万页被错排的档案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出序难道真的升不起来了吗？我们的信誉真的就要毁掉吗？
5: 小倩，情况如何？
6: 他让我按类别走，我全按年份走了。
1: 干得好，这样他就
5: 完全没有时间返工了。
1: 小难姐，你就等着出序前的黑暗吧。
7: 姐，
0: 强子，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明天才到吗？
7: 我在电话里听出来不太对劲儿，姐，你别慌啊，一切都有我呢。姐，你看啊，咱们按年份来排，虽然不符合规范，但是有一个好处，它的数据是连续的。只要我们把类目索引给重新映射进去，再利用程序进行批量修正，咱们就能在物理位置上不动的情况下，让电子档案恢复正确的逻辑。
0: 可是，电子版还没有完全录入啊。
1: 强子，开下门。
8: 兰草，我联系上白会长来帮你，他马上就到。
0: 王主任，白会长，我
9: 别多说了，快干活。
7: 不用全录，姐，白老师，相信我，你们负责把物理档案按我报的编号区域锁定，我负责在系统里把你们搬回正确的位置。这是一场人机协同的手术，我们要把这颗坏死的心脏重新的给接上血管。
0: 可是强子，
2: 你怎么也懂这些？
7: 怕姐骂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一上学就改学了现代档案管理。
2: 看来你早就铁了心跟姐一起干。
1: 兰草，咱们干起来，把时间拼回来。
7: 姐 ，A 区第三排编号87-05，快，那里面有关键的合同底稿。
2: 找到了，是这本吗？
7: 对，赶紧扫描，系统正在抓取，正在覆盖旧数据。姐，我们还有2个小时。
2: 强子 ，C 区的数据对不上啊，少了5年。
7: 别急，姐，那是被虫给蛀烂的。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备份的影像，现在正在修复。
2: 只要这100000页纸还在，我就不会让它烂在咱们手里。出去的牌子不能倒。
7: 姐，你这边还有多少？
2: 还有最后3箱。强子，我们能行吗？
7: 姐，我们现在不是在蜗牛咖吗？我们是蜗牛，我们只前进，从不后退。姐，最后一步，确认交付。
2: 最后一步，交付。
7: 我，系统死机了，我来重启。
2: 数据千万不要丢，千万不要丢，数据千万不要丢。
7: 成了，姐。
2: 好了。
7: 我们成了，我们成了。
2: 我们做到了。
7: 姐，蜗牛咖阮总的电话。
8: 兰草，陈三香那边刚打来电话，说系统数据完美交付。他们说这不仅是整理，更是抢救，出序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0: 阮总，这不是奇迹，这就是出序。
9: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10: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2: 就算活了100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3: 就算活了100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0: 声音日丽。
3: 任何你突然放弃的事物，一定是积累了太多太多的无力和失望，你发现自己坚持得很不快乐，于是你终于放过了自己。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

都细听怎辨，他说他有那几年分分合合曲曲折折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百度百科对于诗歌的解释，是一种抒情研制的文学题材，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题材。诗和歌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你可以说它是歌，因为我们时常唱起，但是你更可以说它是披着旋律外衣的诗。朴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到过《送别》这首歌，他觉得如果一个人的一生能写出像李叔同这样的歌词，那真的是可以死而无憾了。于是每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朴树都把自己感动到哽咽，虽然只是简单的一首流行歌曲，奈何填词人心中都怀有一首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些歌曲，如果没有旋律，他们也将会是一首好诗。比方说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准确坦诚的东西往往是最直戳人心的。李宗盛一开口，就早已经看透了许多人的小心思。这首歌与其说是给自己的歌，不如说是年逾半百的李宗盛人到中年历经生活之后对每一位歌迷的提醒。人生匆匆，小小的恋爱成了败了又有什么分别呢？不过都是平凡的人和人相遇，竟是合久了分，没几个分久了合的。五味杂陈之间，得到固然珍惜，失去也是欣然。用词深刻，词句平实，字字如锥，果然是李宗盛，白话也如诗。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这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五月天如烟，对往事的迷恋和时间的惋惜是很多人一生追怀的话题。在学生时代听到这首如烟，并没有听出歌词之间的韵味，只是觉得朗朗上口，因为彼时我正处在最美好的时光中，经历着歌词里所写到的一切。许多年后唱着，有没有那么一张书签停止那一天最单纯的笑脸和最美那一年时，突然内心一阵感慨。阿信的词从头到尾都没有半句重复，很多流行音乐为了让歌迷能够跟着一起唱，往往在副歌部分反复几句话，但是阿信却没有。也许我有这样的方式，在那么多幻想的如果中，才足够走过数年的百转千回，生死枯荣，道尽青春往事。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没有哪一个喜欢反复品味歌词的人会错过罗大佑。在滚滚红尘当中，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站在俯瞰芸芸众生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旋律唱尽世间情怀。那些历尽沧桑的人，那些阴差阳错的情谊，到头来都是滚滚红尘当中的一抹色彩。就像是同名电影的编剧三毛所说，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管是诗还是歌，打动你的恐怕永远都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些故事。方文山的词好像每一首都那么动听，美人迟暮，发丝如雪，从少女变老妇，固然是时光无情，但好在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荒凉的月下，伊人憔悴似枯木，男子独坐小酒馆的一角，想起了当年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缘分，早已经模糊不清。方文山在自己的博文当中这样讲述有关发如雪的一段故事：你那丝般的华发究竟受到什么诅咒，竟然在一夜之间苍苍如雪。此时我不禁要问，到底我这一生一世的痴痴等待，是蹉跎了你年轻的岁月，还是反而耽误了我的年华？在这红尘俗世，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世道中，清醒而无悔地为你雕琢那永世爱你的碑文，是我唯一能做的。

乐的歌。贝加尔湖畔是李健去到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畔后所写。当时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之下，李健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曲，并且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在确定了曲子之后，李健又花费了两三个月才完成歌词的创作。原来这首歌之所以这么美，是因为花了时间用心去雕琢。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单曲循环，那些词。

句美如诗的歌。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完整的讲述一个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陈粒的粒粒万香做到了。他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倔强流浪的故事，她理想万千，因此必然会去流浪，一列载着悲欢迷茫的火车，途经的小站住得再久也终究不是家乡。如今她年少青葱，但若有天不负勇往之时，是否还能坚持着当初的理想，坚定地走完这一程呢？

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许嵩的《千百度》与周杰伦的《青花瓷》一同被主编何二元选入在大学语文中流行歌词二首当中。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旋律不会下意识的响起，只是单纯的阅读，它就是一首诗。寒夜里关外的店铺，下雪之后好像更冷了，但是许嵩不提蜷缩着的人，只描绘店铺外的马。表面上虽然只是说马休息不好，但实则也是在可怜自己与马同病相怜。正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大概就是许嵩过人才华反复推敲之后的佳作了吧。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哪怕

有优美的旋律，他们依然是闪闪发光的文字。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在创作之初并没有被重视，据说这首歌只是在很短时间里面创作写就。在谭维维的专辑里面，很多精心准备的歌好像没什么反响，反倒是这首歌火了。所以有人说，与其说根据这个流行那个流行，还不如忠于自己的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阿杜的《天天看到你》。

感情一开始你要考虑的是喜不喜欢这个人，而相处久了你要考虑的是你喜不喜欢当下的自己。如果你变得暴躁了，卑微了，连你自己都看不上自己，这证明这段关系其实并不合适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大概就是共同成长，共同升值，而不是让你慢慢长成一张被迫微笑营业的脸。来听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两个人的同学会》，这首歌是爱情电影《遇见你，遇见你》的主题曲。范玮琪唱歌呢是那种淡雅的感觉，你无论是从他的字里行间，还是旋律段落，还是说呼吸咬字，你都可以听到一种叫做轻松的氛围。后来就有网友给范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清甜治愈女一号，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除了他之外，梁咏琪、梁静茹都是他的同类型选手。来听《两个人的同学会》。

阿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这个歌其实原唱不是阿妹，而是黄大炜，在90年的时候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作为专辑主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FBOYS Young。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梁静茹大部分作品其实和这首歌的属性还蛮像的，对，就是暖暖的感觉，想让人去拥抱的感觉。如果你从99年的时候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听，那我想你应该也是经历了从青涩到成熟时期的过程。梁静茹的音乐视觉就是这样的成长史，从未成年少女的联想到18岁的一夜长大，从初识爱情的我喜欢到经历挫败伤害的分手快乐。如果要在她的歌单当中找到一首和女生恋爱史相对应的歌，我觉得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乐评也把她的歌叫做是80后姑娘们的福音。当然同等对应这个年龄收听的男歌手，关于那些小清新小美好的歌词，一定不能错过周杰伦的歌吧。来听这首《浪漫手机》。
1: 请前方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苏打绿的花茶，在07年他发的那张无与伦比的美丽当中的一首，不算是当中最红的一首吧，但你不得不承认苏打绿当年的专辑几乎每一首歌都很好听，都能够有一些点可以打动你。这个专辑呢，也可以说是他们乐队很巅峰的一张作品。08年几乎是包揽了当年最重要的几个大奖。下一首歌来听王菲的《不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降雨期间及雨后3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红林驿站分类管理织密户外劳动者服务网；楚超宜昌主场文创首发，延伸赛事经济价值链条；2026年中国少年儿童健康论坛在宜昌举办；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发出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烟火夜经济赢在读懂市民需求。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夏日炎炎，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用汗水守护城市的运转。全市685个红领驿站则以清凉迎客，各类便民设施配备齐全，为奔波在外的劳动者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与关怀。走进西陵区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旁的24小时齐设驿站，凉意扑面而来，饮水机、电冰箱、微波炉、躺椅等设施一应俱全，免费冰水随取随用，不时有户外劳动者进站歇脚。美团乐跑 CBD 片区队长孙军：
1: 驿站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你不管说天气热天气冷，就平常也蛮重要，长时间跑肯定人蛮累，一般都是跑个两三个小时，就是不高峰跑完，我们一定要找个就近的地方来休息。近一两年其实分布的体量还是蛮多，都不是说特别特别远，就是基本上你在哪个商圈跑，周边都有一到三个驿站。它有的驿站就是有饮水机嘛，就是有免费的水，有空调是吧，也有冰箱，然后微波炉，这些都是免费的。
0: 据了解，目前宜昌市将红领驿站统一划分为 ABC 三类管理。以西陵区为例，2025年5月建成区域型爱上宜昌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构建一中心加十街道驿站加 N 服务点服务矩阵。今年可投入使用的94家驿站中，5个 A 类驿站面积较大，服务更综合，25个 B 类驿站分布在国贸、卓越广场等商圈，64个 C 类驿站则依托爱心商家和社区灵活设置。后续还将结合城市道路情况、具体流量和需求继续铺开，并动员更多社区商家加入，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西陵区委社会工作部许燕珍：
2: 驿站本来就是一个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综合服务的地方嘛，肯定按照他的需求来，主要还是让新就业群体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让他们的幸福感跟满足感更高一点。
0: 不止于夏日送清凉，当前宜昌持续推出新就业群体恳谈、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领驿站升级等七项举措，精准回应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10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让每一位城市奋斗者都能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7月24号，以协同共筑新防线、健康服务在身边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少年儿童健康论坛在宜昌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150多名来自全国妇联系统、研究机构、医疗机构、教育系统和社会组织的专家学者、基层工作者齐聚一堂，上万名观众通过视频直播同步观摩。上午的主旨报告，四位专家轮番登台，从不同维度带来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副主任黄长群从宏观层面切入，系统阐述家校医社协同机制的构建路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董琦做学龄儿童脑智发育与心理健康报告，从认知神经科学视角解读脑智发展与心理健康的内在机理。他强调，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促进，家长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加强脑智发育科研成果的普及，服务千百万家长的需要。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教授、主任医师金新明在《儿童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预防和干预》报告中，用三句话总结早期干预：敏锐观察、高质量亲子关系、带着勇气及时求助。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张向阳分享了青少年自然心理疗法理论与实践，主张让孩子在自然体验中疗愈。台下一位教育系统的代表在笔记本上记下，把自然还给孩子，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开辟新路径。如果说主旨发言侧重为什么，那当天的交流则聚焦怎么做。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教授陈芷妍率先开讲，他列出一组调研数据。当前不少家长和教师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识别能力仍然偏低，心理见闻待补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黄静从形神一体的中医理念切入，聚焦中医视角下的儿童情绪障碍与心身疾病。中国儿童中心科研部部长朱晓宇分享了在六省区

素质学校开展的社工服务项目实践，以专业社工加教师加爱心妈妈协同力量，有效改善儿童情绪状态与心理弹性。案例分享环节，宜昌市妇联副主席张琼讲述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与家庭教育的实践探索。北京市青少年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静把12355热线接得住、跟得紧的机制拆开来讲。宁波北仑区妇联主席徐海芳把政府托底、企业助力、社会组织服务的协同链条理得清清楚楚。论坛上，宜昌市妇联亮出的数据引发关注，2650名爱心妈妈结对2527名留守困境儿童，60个驿站遍布城乡，构建覆盖1545个社区村的家长学校服务网络体系，百人讲师团形成五级人才梯队，科普巡讲覆盖40万名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云课堂吸引近3万人次在线互动。如今宜昌正加速构建15分钟心理服务圈，12338、12355等热线与线上平台协同联动，40余部心理情景剧将抽象知识化为成长故事，同享书屋将亲子伴读、家教指导、心理辅导融于一体，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论坛落地宜昌，既是对宜昌儿童健康事业的肯定，也是一次成果检验。守护儿童心理健康没有终点，宜昌正以协同之力、专业之心守护童年新世界。7月26号，宜昌勇敢之旅第三季文旅推介活动走进宜昌北站，百里荒、九碗溪、快乐谷三大景区在出站口亮相，通过 NPC 互动、趣味游戏和文创派送，向刚抵达的八方游客发出夏日邀约。作为宜昌文旅重点打造的夏日文旅核心 IP， 勇敢之旅整合了全市最具吸引力的漂流、川瀑、露营等清凉资源。今年该 IP 全面升级，推出勇敢冲关线、解压冲凉线和清凉合家线三大主题线路，精准匹配全年龄段的避暑需求。活动现场，穿着特色服饰的 NPC 穿梭在出站人群中与旅客互动合影，不少游客驻足展位前咨询路线、参与互动游戏，赢取景区定制的文创礼品。来自辽宁的游客拿着刚赢取的奖品，兴奋地说，刚下火车就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这样的推介很及时，让我们一出站就知道怎么玩最省心。今年夏天，宜昌北站迎来投用以来的首个暑运，七月以来车站日均发送旅客已突破6000人次，面对不断增长的客流，宜昌文旅深化高铁加文旅融合的创新举措，主动前置清凉体验，让游客在抵达第一时间感受城市热情，有效激活暑期避暑旅游市场。7月23号到24号，由省公安厅、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第6届湖北省公安刑事技术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行，来自我省14个市州的134名刑事技术精英同场竞技。此次竞赛涵盖痕迹、法医、DNA、理化、电子物证、文检、声纹、影像、心理测试9个专业领域，旨在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理论功底、实操技能、临场应变、团队协作能力等，是对全省刑事技术队伍的专业练兵与实战能力的检阅。赛场上，宜昌市公安局参赛队员默契配合、沉着应战、规范操作，展现了我市刑事技术队伍扎实突出的专业能力、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经过激烈角逐，宜昌代表队斩获团体一等奖，个人赛方面也获得多个专业前三名，其中肖一龙荣获电子物证项目第一名，高清、扎奇伟、丁一飞分别荣获声纹、痕迹、理化项目第二名，赵舒雅、侯展超分别荣获文检、 DNA 项目第三名。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战，持续强化人才培养、装备升级、科研创新与实战应用，全力锻造高素质刑事技术专业队伍，为全市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幸福安康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刑事技术支撑。作为湖北本土标杆足球赛事，楚超的热度正从赛场向更广阔的消费场景延伸。
七月

0: 25号晚，宜昌主场专属文创在宜昌奥体中心首次集中亮相，涵盖了球星卡、队徽周边、日用文创等18款特色产品。凭借专属 IP 设计，迅速引发了球迷的消费热潮。文创赋能赛事，进一步激活了宜昌赛场的经济活力，延伸了本土足球赛事的价值链条。
1: 7月25号傍晚，楚超还未鸣哨，奥体中心场外的市集已率先开赛。本次全新推出的宜昌主场专属文创现场首发的球星立牌、专属球星卡、潮流背包、助威围巾、抱枕等18款特色周边集中亮相，新颖的赛事 IP 设计吸引了大批球迷驻足选购。
2: 我买了林天祥的这个立牌，因为我很喜欢他，跟我家人妈妈每次都看了。我打篮球，但是我喜欢足球。
1: 多款带着宜昌本土印记的文创产品，凭借独一无二的专属设计迅速走红。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兼具实用与收藏价值的品类最受追捧。
3: 软水袋啊，或者是棒球帽啊，简易背包啊，都还是蛮受欢迎的。球星卡是最受大家关注的，因为这个上面有球员的头像，再一个呢就是有球员的专属签名。棒球帽啊，包含球星卡呀、都是大几十件的，在宜昌礼物的宜昌十家的线下门店跟小红书的账号上都可以买得到。
1: 除了这次首发的宜昌主场定制文创产品外，楚超省级官方特许文创产品早已深耕赛场消费。自4月12号本届联赛揭幕以来，官方团队持续迭代更新文创产品矩阵，从吉祥物毛绒玩偶、主题钥匙扣到纪念徽章、城市冰箱贴、定制文化衫等系列产品陆续上线，不断丰富着赛事周边的消费场景。
4: 4月12号第一场开幕式的时候，我们就出了大概10多款这样的产品，主要是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创周边产品。目前城市系列的助威服和一个助威围巾是销售的比较最好的，一场的话可以卖个40-50件。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6: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因为高玩的
7: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
10: 儿。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预计台风红霞将深入内陆北上，给我省我市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水利部门正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洪水防御工作，也请大家牢记以下的避险要点。关注预警，及时转移。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居住在山区、河道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要擅自返回。远离危险，不涉咸水。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路面看不清的时候，井盖可能已经被冲开，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果断弃车撤离。发现险情及时报告，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要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工作指南，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提供了统一标尺。
11: 指南全面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计量器具管控、投诉处置等关键环节，实现全国眼镜制配计量监管一把尺子量到底，覆盖眼镜镜片、成品眼镜生产销售、验光定配、角膜接触镜佩戴等镜应主体，聚焦焦度计、验光仪、 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设备。

0: 查、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设备失准、擅自改装、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规违法问题，针对投诉集中、存在违规记录的经营主体，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检查频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实施监督检查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减少对眼镜制配相关经营主体的干扰，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消耗机制，实现隐患排查、问题反馈、限期整改、复核清零全流程闭环落地。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要依法加强拼购产品质量安全检控。
2: 公告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购产品，应当通过玩具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购产品，其拼购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 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购产品，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购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购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违反本公告要求的经营者，曝光典型案例。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这个夏天，宜昌的夜被彻底点燃。来电宜昌，心动一下，串联镇江阁、双亭广场、大南门、二马路、夷陵桥头、天然塔六大滨江地标同步开嗨，滨江沿线开启了人从众的模式。没有大拆大建，宜昌却交出了一份让人意外的答卷。要理解宜昌做对了什么，不妨从夷陵长江大桥桥头音乐会说起。去年十月，市文旅局把流行歌曲演出定点在夷陵长江大桥下。周末的晚上，成百上千的人聚在桥下，跟着乐队合唱，手机闪光灯汇成一片。而真正让桥头音乐会火出圈的是去年12月的一场五月天歌迷专场。有歌迷在视频号留言，能不能开一场五月天歌迷专场，主办方用一周多时间就落实了。当突然好想你在桥底响起，几百个年轻人挥舞荧光棒齐声跟唱，有人拍下来发到网上，点赞最多的评论是，这就是宜昌的浪漫。桥头音乐会为何能火？答案很简单，它精准捕捉了市民的真实需求。夷陵长江大桥周边聚集着大量工薪族和年轻居民，这些人下班后需要一个不用花钱、不用预约、不用换衣服就能去的地方。桥底下办音乐会，门槛足够低，氛围足够好，大家自然愿意来。一条视频留言能在一周内变成专场演出，说明需求早就存在，只是需要一个被看见和接住的通道。再看整个夏天的布局，都是顺着读懂需求这个思路来的。来电宜昌，心动一下，选择六大滨江地标，每一个点位的定位都来自对周边人群的细致观察。镇江阁周边游客多，做光影秀，昭君阁影。双亭广场多是带孩子出来的家庭，安排儿童市集和亲子演艺。二马路年轻人扎堆，做民族特色展演和夏日夜市集。天然塔晚上乘凉的市民多，支起茶摊，做纳凉社交区。

0: 先看准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人是谁，他们可能想要什么，然后把场景送到他们面前。市民想听歌，桥下就有了音乐会，想带孩子出门，广场上就有了魔术夜，想吹着江风坐一会儿，江边就摆出了茶摊儿。读懂市民需求之后，还需要用配套去接住需求。宜昌开通了夜市公交专线，对夜间轻微违停不拖不移，在人员密集区域增设临时停车位。这些配套回应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市民想出来之后能不能方便的出来，安心的出来。如果出来一趟停车难，回家没公交，再精彩的活动也没人愿意跑一趟。主动把路铺好，人们才会走出来，走出来了才会发现原来晚上可以这么过，配套铺到位，需求才能真正落地。当需求被读懂，场景被送到面前，消费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桥头音乐会现场设有露营风酒饮区，市民临江小酌，听歌赏景，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带火的不只是桥下的歌声，还有周边的餐饮、酒饮和停车配套，人来了，消费就跟着来了。宜昌夏夜的火爆逻辑其实很简单，夜经济的起点不是我能提供什么，而是市民需要什么。桥头音乐会能火，是因为有人先看懂了周边居民想要什么。六大点位都能热闹，是因为每一个都对准了特定人群的口味。公交专线、柔性执法这些配套，则让被看见的需求有了落地的路。一座城市夜晚的活力，关键在人，它取决于城市能否主动发现并唤醒市民需求。先搭好台，戏自然会唱起来。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

听众朋友，由调频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教练。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

0: 内区域停留避雨。
1: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刚才聊完了孩子，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自己吧。著名的作家村上春树，他是一位跑步爱好者，他从33岁的时候就开始坚持长跑。那为了寻找跑步的意义，他也写下了一本记录自己跑步心得的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他说，我写小说的很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因为在跑步的时候不需要跟任何人交谈，也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要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以，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所以把时间放慢，去做热爱的事儿吧，因为真正的人生成就永远属于那些极致的宁静者和深沉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如果说你能对某一件事保有执着的敏感和热情，而当你专注和从容地去做那件事的时候，我相信全世界都会为你变得安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篇文字，我相信一定会给你带来这种宁静的力量。它来自知名画家、诗人、作家蒋勋先生的《生活的美在于从容不迫》。
1: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亲问我考了第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就严厉地问，为什么没有考第一名？我正发抖时，母亲一把把我抱走，说，别理你爸爸。我好感谢那样的拥抱，仿佛把一切我无法承担的压力都疏解了。我常感觉母亲有一双魔术师般的手，我小时候盖的被子是母亲亲手缝制的，人家送我母亲十几种毛线，她就织成毛衣，每年过年再把旧毛衣拆了，用旧毛线织出新花样，便又是一件新衣了。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在母亲身旁，看她买菜包水饺，不论买什么菜，他总是会用食指跟大拇指的指甲把老的地方掐掉，把普通的食材变

成我们嘴里最好吃的菜。我很同情现在的小孩，我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择菜，你给他们四季豆，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因为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没有人带着他们择菜洗菜，他们也很少吃到真正好吃的东西。美的感受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在生活上花了很多的时间，譬如我盖的那床被子，现在看来是多么奢侈，因为那是母亲亲手做出来的，而且母亲经常都会拆洗。那个年代没有洗衣机，她要到河边去洗，拿木棒槌敲打，被单洗完以后，用淘米水浆过，等到阳光好的时候，搭在竹竿上晒。我盖被子的时候，被单上就有阳光和米浆的味道。我想，现在全世界能买到的最贵的名牌被子，大概都没有那种奢侈。这几年我到日本，发现日本到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洗被子、浆被子，这是一种生活情调，美的情调。人类的手是一切美的起点，人类五种感官的活动构成了美学。所谓美的感受，也源自你对一个人的情感，对一个地方的情感，对一个事物的情感。我的第一堂美学课其实是母亲给我上的。我们过去经常会走到院子里去看一朵花、一片叶子，做很多没有目的地的举动。他不像其他大人，看到小孩没事儿做的时候会慌张。我尽量学习母亲的这种不慌张。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每年四月，窗外的花红成一片，上课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十八九岁正在恋爱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心思听课，我会停止上课，带学生去花下坐一个钟头聊天，或什么都不做。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堂，不是每天都要如此，而是教育者偶尔要带孩子出去看花，去听海浪的声音，让他们脱掉鞋子去踩沙滩。教育不要那么功利，要让年轻人重新找回他们身体里的很多的渴望。生活的美需要人们舍得付出时间去创造，而在当今的职业状态下，做父母的很难做到。我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已经90多岁，这几年身体不好，坐在轮椅上，他请了护工照顾爸爸。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快累死了，爸爸却总是抱怨。我就说，老兄，讲老实话，你爸爸不需要护工，你爸爸需要你。我们可能完全忘记了亲子关系是什么。我告诉朋友，你父亲需要的不是医生，也不是看护，在他心灵最荒凉的时刻，他需要的是你握握他的手，搂搂他的肩膀，跟他撒娇。对上一辈如此，对下一辈亦然。我给一个公司的员工上课，这些人都从名校毕业，平均年龄30几岁，他们进入这家公司以后就有股份，他们每天看着股票涨跌，但如果10年内离职，股票就全部收归公司，所以没有一个人敢离职，人就相当于卖给这家公司了。这是他们认为最好的管理，这家公司的业绩到现在依旧很好，可是同时他们也要付出代价。他们的主管很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没有人在晚上11点以前回家，其中有一个8年都没有休假。有一天我讲完课，有人向我提问，他说，我女儿现在5岁了，您认为她应该去学小提琴还是钢琴？你是那位8年没有休假晚上11点都不回家的爸爸吗？我问道。他点点头，然后我给出了我的建议，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关心女儿要学小提琴还是钢琴，赶紧回家抱抱她吧。我知道她不能理解我的这个建议，但我真的希望一个5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父亲的体温，将来他走到天涯海角也能拥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是人最本质的、最根本的渴望。即便我带进课堂的是

艺术，但我所要表达的却不只是艺术，还有艺术旨在传达的生活哲学。因此，我感谢我母亲的陪伴，感谢我们一起做过的看似无聊的事情。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贝多芬的音乐，是海涅的诗，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他们共同的人生梦想是狂飙，狂飙是生命飞扬的追求。感谢母亲记住了她青春时的热情、爱与狂飙的梦想，并告诉我她曾经有过的生命之爱。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刚我们读到了蒋勋先生的文字，其实会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多久没有纯粹的为了美而花费时间了？不是拍照打卡的那种美啊，也不是发朋友圈九宫格的那种美，而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和孩子一起蹲在路边看一朵云慢慢的走远，和父母坐在阳台上不说话但是却不觉得尴尬的那一种美。那种美不产生任何的 KPI， 也不创造任何的产值，但是它让我们确认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在生存。蒋勋先生说，生活的美在于从容不迫，可是从容在今天似乎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把行程排得太满，把目标定得太远，把每一天都活成了一场追赶。我们忙着给孩子报班、抢学位、攒积分，我们忙着在每一个赛道上争先，但是却唯独忘了自己一句，那个小小的

0: 身影，他快乐吗？他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是期待还是疲惫？他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心里装着的是一天被看见的欢喜，还是又被比较又被催促的沮丧？我们常常以为他好的名义把他推向前方，但是却忘了回头看看，在他的小手里还攥着多少没有来得及被牵过的时光。也许你会说，生活不易，谁不想慢下来？可是我想告诉你，从容不是让你放下所有，而是在忙碌的缝隙里留五分钟给他，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听他讲完那个在你看来无关紧要，但是在他心里却惊天动地的故事。那五分钟不会让你错过任何重要的工作消息，但是却足以让一个孩子确信，我是重要的，我的声音有人听。而这种确信就是自信最早的根。我们忙着给孩子全世界最好的，却常常忘了自己。我们自己就是孩子世界里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的温度，我们的耐心，我们放下手机后专注地看着他的那几分钟，我们在餐桌上认真听他说话的那个夜晚，才是他日后行走世间最厚实的底气。金钱会贬值，学位会过时，但是一个被好好爱过的孩子心里永远有一盏不会熄灭的灯，那盏灯会在他人生的暗夜里为他照亮回家的路。当他长大之后面对世界的风雨时，他不会慌张，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用全部的温柔接过他所有稚嫩的表达。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艺术的学习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小小的从容空间。在这里朗读不急，成长不慌，每一个孩子不必为了比赛而焦虑，他们只需要用自己的声音去感受文字里的山河岁月，去表达心中的欢喜与感动。在话筒前，他们也可以慢慢地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也找到属于这个年纪应有的天真与笃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2017年啊，是中国农历的丁酉年，俗称也就是鸡年。说起中国历史上的鸡禽名画，那可是非常多。为什么呀？这鸡啊有吉利的吉的谐音，所以啊鸡禽画也有大吉大利的好彩头在里面。那么您知道中国古代名画当中最为知名的鸡禽画有什么吗？您知道这宋徽宗赵佶最为喜爱的鸡禽画有哪些流传于世吗？不过也算是有点讽刺，这宋徽宗啊虽然喜欢鸡禽画，但他的结局可不是太吉利。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国的国画珍宝鸡禽画的传奇故事。古人就认为啊，说鸡有五德，那鸡啊和吉利吉祥的吉谐音，因此呢被视为吉祥之禽。在中国国画当中啊，鸡的题材有着大吉大利、吉祥如意、金鸡报晓、雄鸡报捷、金鸡迎春、鸡鸣富贵、闻鸡起舞等等的吉祥寓意，深受国画的画家喜爱。宋徽宗啊是北宋的画王，他的美学思想啊极为丰富而且深刻，他的画呢尤其注重气韵还有意境，画作的空间美和时间性、气局的充实跟流走融合统一，成了美妙的抒情。相传啊，赵佶所作的《芙蓉锦鸡图》是中国历代经典名画当中的精品，风格殊异，妙笔纷呈。这幅画的作者，以其独特的艺术天赋和精湛的绘画技巧，

0: 使用笔和设色这两大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元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来所描绘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画境，使作品啊栩栩如生，流传千古。这幅画呢，现在就收藏于咱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那么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有一篇专门介绍了芙蓉锦鸡图的传奇故事，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皇帝画家，芙蓉锦鸡图就是他最喜欢的一幅花鸟画。那么芙蓉锦鸡图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它是宋徽宗的真迹吗？今儿个我给您说说这芙蓉锦鸡图。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进犯中原，一路之上掠地攻城，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北宋的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城外杀声震天，血流成河，随着一阵疾驰的马蹄声，加急的快报被送进了皇宫。皇宫的御花园内是一派祥和的气氛，宋徽宗皇帝赵佶在大臣和妃子们的陪伴之下，正在悠闲自得地吟诗赏画，欣赏着他最喜欢的花鸟画芙蓉锦鸡图。这芙蓉锦鸡图被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只体型优美的锦鸡落在了盛开的芙蓉花枝上。锦鸡回头张望，他看什么呢？原来啊，是一对翩翩飞舞的彩蝶。再细看那只锦鸡，全身羽毛鲜艳夺目，栩栩如生。锦鸡脚下的芙蓉枝叶层次分明，重叠而不繁乱。画的下方画了几只鲜艳的菊花，既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又锦上添花，烘托出金秋时节的宜人景色。画的空白处，宋徽宗用他那刚劲有力的瘦金体提了一首诗：秋尽聚双盛，鹅冠锦羽鸡，已知全武德，安逸胜拂衣。好一幅芙蓉锦鸡图，在场的人们无不赞叹，宋徽宗更是满心欢喜，洋洋得意。正在兴高采烈之时，金兵包围汴京的加急快报传入了皇宫。宋徽宗不听则罢，听到这消息吓得浑身颤栗，瘫倒在地。仆人们赶紧把他扶回了寝宫。俗话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兵压境，赶快调兵遣将，和金兵一决死战吧。可是宋徽宗呢，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他发出了一道圣旨，立即退位，传位给了儿子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的冬天，金兵攻破了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爷儿俩成了金兵的俘虏，芙蓉锦鸡图也成了金国的战利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作为皇帝，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他重用奸臣，滥增苛税，弄得民不聊生，葬送了北宋的大好江山。但是作为画家，宋徽宗聪明过人，艺术天分极高，凭借着勤奋好学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创作了不少传世之作，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 不少宫廷画家的优秀作品上都留下了宋徽宗的墨宝。后人把这种画叫做御题画。由于真正的作者没有在画上留下姓名，而且宋徽宗本人又是一位绘画大家，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疑问。在宋徽宗留下墨宝的哪些绘画作品中，哪些是宋徽宗自己的作品，哪些是御题画呢？经过专家们反复的鉴定，最后确定了《柳鸦图》《池塘晚秋图》《竹琴图》《四琴图》等作品是宋徽宗的真迹，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琴图》等等的是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工笔重彩，形象生动逼真，是典型的宫廷花鸟画，代表着宋朝花鸟画的最高水平。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富贵艳丽，逼真传神，宋徽宗本人的绘画也丝毫不逊色。那么宋徽宗为什么要把画画得那么好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公道自然成，他虽然生活荒淫无度，可是画起画来却是废寝忘食，一丝不苟。民间传说他有画龙点睛的本领，他用生漆点鸟睛，鸟眼看上去好像在转动，生动传神，栩栩如生。赵佶从小喜欢绘画，特别喜爱写生，他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花卉珍禽，一是为了玩赏，二是为了写生。宫中饲养了几只仙鹤，有段时间他从早到晚待在鹤笼旁，细心观察仙鹤吃食玩耍的各种形态，边观察边写生，连饭都顾不上吃。皇后看着心疼，派人送去她最爱吃的饭菜，送饭的人不敢打扰，在身后站了好几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几个时辰那可不就是一天的功夫吗？可见宋徽宗画起画来是多么的专注用心。功夫不负有心人，赵佶后来能够娴熟地画出仙鹤20多种不同的姿态，为花鸟画的神形兼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徽宗才气焕发，聪明过人，集书法、绘画、诗词于一身，他的书法独具一格，有强烈的个性，被称为瘦金体，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徽宗擅长诗词，著有《宣和宫词》3卷，被后人编辑成了《宋徽宗诗词》一书。但是宋徽宗成就最高的还是花鸟画。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徽宗赵佶啊，是一位艺术家大皇帝，他终日里啊潜心迷恋于书法还有绘画，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这位亡国皇帝啊，政治无能，生活呀又穷奢，但是艺术造诣极深，吹弹书画、笙歌词赋，无不精工极研，堪称是一代大家。宋徽宗赵佶所画的《腊梅山琴图》也堪称是西式的国宝。有关这件国宝啊，也有一个传奇故事，我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说到《腊梅山琴图》， 他还和咱们中国宋代书画皇帝宋徽宗有关系。宋徽宗召集的传世画作很少，所以极为的珍贵。那么流传至今的腊梅山琴图是不是宋徽宗亲笔呢？在名画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呢，我给您说说这个有名的画作腊梅山琴图。腊梅山琴图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中国政局不定，战乱频频，北京城里刮起了一股文物收藏风，不少富商费尽心机，只为能在乱世低价收藏一些珍贵的文物字画，以求保值。据民间传说，有一位胖富商也为挣钱加入到了收藏书画的行列。有这么一天，他重金购得了一幅名叫《腊梅山琴图》的花鸟画，画买到手了，可真假却搞不清楚。这胖富商寝食难安，于是请行家们前来做最后的鉴定，决心弄个明白。就在这胖富商的书房里头，几位北京城里的书画行家如约而至。胖富商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画轴，腊梅山琴图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但见有一对白头翁，一只朝前，一只转头，并肩栖息在腊梅的弓形枝干上。下方的两丛草木植物，一丛是七里香，一丛是狭叶山苦菜。几位行家走上前去，争相观看这幅画。一位画家弯腰仔细观看了半天，说道：“这幅画

0: 想找一位科普编辑，然后说，哎，那你去实习体验一下，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想丰富一下自己的阅历嘛，然后就到这个少儿出版社实习，然后实习的时候其实也是跟老编辑们交流，就发现呢，做这个出版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比如说我做科研，其实我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因为它还是比较尖端的，然后又比较理论化。但是做科普呢，它其实是可以把科学世界非常广泛的、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分享给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分享给孩子。那可能对他将来的这个学业的选择，是吧？对他这种开阔视野，都非常有意义、有帮助。所以呢，就是就想改变一下这种方向，就做了少儿科普了。
1: 对，哎，跨度还是挺大的。
2: 是，
1: 刚刚其实您提到自己是做这个少儿科普的啊，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版社，其实少儿读物还是会多一些。但我发现一个现在有的问题啊，就是说实话，就是不管是成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给他们的能整段去读书的时间好像越来越少了。
2: 没错，
1: 就是生活就被打得特别乱，那读书的习惯就特别难养成。
2: 刚刚有很多听友说，就是会专门抽出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一天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来进行阅读。但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包括很多的成年人，包括孩子，好多孩子现在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时间，都被这些电子产品啊，包括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所覆盖了。
0: 对，这个是一个特别客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读书其实从我自己呢这个人生的经历来说，我觉得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大家呢，虽然就是看东西的这种途径非常多，比如说听音频，然后呢看手机，
1: 对，
0: 是吧？它各方面细化的信息非常多，但是我把它归纳为还是信息资讯。它其实能让你静下心来去深入的思考、系统的看东西的这种功能还是弱一些，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我也经常会和一些人呢聊，就是他们说，哎，现在音频是吧，讲知识啊，讲历史故事啊，讲文学故事啊，这些资源都非常多，
2: 是的，
0: 讲的又非常生动，说拿来给孩子听呢，也非常方便。但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被动的快频的输入。
1: 对，
0: 我们学传播学都知道，它是一种灌输式的输入，其实它控制了你大脑的思考，那么这种主动的去进行思考的这种能力就弱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过去就说你读小说的时候，100个人读会有100个这个哈利波特，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就是它会有一种抽象的这种想象在里面。那么一个好的小说，其实你读下来以后，你可能这个人的音容笑貌呀，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他的语感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你就像在脑子里头演了一部电影一样。这个其实也是文学作品的一个特别大的价值。那你如果读一些知识性的书，那可能你就要思考，要把它里面讲这个知识的逻辑，讲知识的这个知识本身的内容，那可能是要想一想才能理解的。但是如果是听音频，或者是这种手机上这种刷屏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达不到这个功能的。
1: 对，
0: 而且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就是教育孩子，家里有孩子的人呢，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感受，现在孩子很难静下来。
2: 是的，
0: 很难静下来。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媒体的接触方式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我们大人其实就有个感受，你比如说你用手机来看东西的时候，甚至你要百度搜一件东西的时候，它现在有一个模式，其实它会大数据统计，
2: 根据你的搜索习惯，
0: 它会，对对对，根据你的搜索习惯，它会不停的给你跳出来一些东西。那我们大人有时候都控制不住，
1: 就想去点，
0: 对对对，你就点了，然后你就拐弯了。
2: 对，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0: 对对对，
2: 现在说的信息茧房，
0: 对对对，
2: 你只能接受这些信息
0: 了，就是你的注意力会被分散。
2: 对，
0: 这个注意力的控制，大人都需要刻意的去控制。那别说是孩子了，他对各种东西都会感兴趣。那其实每个人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那么孩子也是这样子的。大量的资讯有的时候它的营养含量并不高，而这个成长的时间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1: 是的，
0: 他转眼就长大了，那么他好多需要学习的东西，需要养成的习惯可能转瞬就过去了。
1: 是，对，你看我们的网友就说了哈，他说 438，有了手机以后，翻阅纸质书的时候确实少了，特别是一些视频直播耗了许多时间。其实想要享受读书的快乐，可能还是阅读纸质书。说到这儿，我就真的深有感触，就是您刚说的这一点啊，就是我下载了很多这种手机的。

0: 软件，就是包括读书的呀，或者是之前用的 Kindle 啊什么的， Kindle 其实还好一些啊，就尤其用手机软件，我想着可能用闲暇的时间去看，这个问题特别大，就是你忍不住，你看一会儿，它突然间跳个什么信息出来，
1: 对，
0: 我就刷到那个
2: 去了，
0: 就过了一个，最后发现最后书可能读了一页，刷短视频刷了一个小时，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这个确实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2: 是的，
1: 对，而且我觉得阅读它其实需要一个家庭氛围，因为我的同事有时候也会和我说啊，说，哎呀，孩子不喜欢看书怎么办？然后我说你在家里看书吗？你想呀，就是小孩子其实他有一种氛围的熏陶啊，言传身教，言传身教，这种家庭氛围也特别重要。
2: 没错。
1: 比如说两个大人都在那儿看电视啊，看电脑呀，玩游戏呀，刷手机啊，然后你跟孩子说，去，你去看书去。
0: 对。
1: 孩
2: 子肯定
1: 就会想，
2: 你在这儿看电视，
1: 这个看书肯定是个苦差事呀、啊啊，你都不干，你让我干布置任务一样，对吧？
2: 是。
1: 但是你想，如果两个大人各自捧着自己心爱的书在那儿读，孩子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你看大人都在干这个事情，然后他也就会，然后你家里不有一个很好的书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其实孩子就会把读书这件事他就变成日常了、嗯、
0: 对，哎呀，您说的这个真是太对了，就我们家孩子真是反问过我这个问题，
2: 你天天都在玩手机，为什么让我去学习去看书？
0: 对，因为我就是晚上的睡前时间会跟他一块去读一读什么书、嗯、然后白天呢我是工作累，我总觉得回家，哎，好不容易自己的时间我刷手机，在自己刷手机，我儿子过来了，我说你快看书啊，自己去的，那你为什么能玩手机？就把我问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1: 对、嗯、所以我觉得就这种言传身教真的就是这种家庭氛围的营造。
2: 嗯， 嗯，是，所以说这整个的家庭大家一起去把读书养成一种习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是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做的、啊、
0: 对，
2: 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读万卷书的那些事儿啊，如何读好书。
0: 这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了哈，就是因为我觉得读书啊，一个是我们可能各读各的，那第二个我是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书是比较适合大人和孩子一起来阅读的，除了我们小月龄的时候大人完全就给孩子读一些特别可爱的让大人觉得很幼稚的这样的绘本、嗯、那可能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有没有什么我们比如说是能亲子啊，这个父母和孩子
2: 一起
0: 去读的这样的书呢？
1: 实际上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啊，随着我自己孩子的这个年龄的增长，那我也会因为这个工作的特点，我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亲子共读、嗯、它是不是只是适合一定年龄段的一个阶段性的事情。那么从这个我的小孩已经到高一了，那么他其实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嗯、那其实我还会和他共读一些书
2: 啊、
1: 哦、嗯，我觉得亲子共读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伴随终生的。
0: 嗯
1: 啊、为什么这样讲？小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没有阅读能力，然后呢我们希望他通过阅读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好习惯的养成，是吧，对世界的这种认知，然后呢包括他对一些生活时期的适应，比如说他进入幼儿园之前你给他讲一些入园的故事，那么就可以对他这个借助故事去对他进行引导、
2: 嗯、
1: 上学之前，然后也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大一点了，他有独立阅读的能力之后，是不是阅读这件事情就变成他自己的事情了？我觉得其实不是的。为什么这样说？比如说有一些书，我们就是孩子可以独立读，那么家长跟他一起读的时候，你就会去了解到孩子在关注什么，在学习什么，那么他在阅读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困难的？他的理解是不是很不到位的，或者是很片面的。其实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和孩子越来越游离。这个游离是什么概念呢？ 毕竟我们有年龄差，
0: 对，
1: 对吧？我们跟同事差个五年，

0: 是吧？你就会觉得有代沟。
1: 是。
0: 那其实我们跟孩子之间这个代沟早就生成了。我们20多岁、30多岁生孩子，你跟他的年龄差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在这个养育他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其实你是这种养育陪伴的这种作用。那么长大了以后，他开始有独立思想、独立能力的时候，你怎么来弥补你们之间的这种年龄差距，缺少共同话题？其实当你缺少共同话题的时候，你跟孩子的交流，甚至我们的这种家长的这种教育的这种作用到底怎么发挥，就很难。那么首先两个人要能对话，能交流，能共同成长，是吧？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阅读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你就会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然后借助于这种读物的内容，不管它是知识的还是文学的还是艺术性的，你都可以跟孩子呢进行一个相对平等的交流，会营造很多高品质的话题。
2: 对，
0: 因为随着孩子长大，你不可能老是问你学什么了呀，你学的怎么样呀，老师有没有批评你啊，考的怎么样呀，然后学校的伙食好不好呀，这种特别这种
1: 片面的，
0: 就说片面的，或者说是生活太生活化了，太简单化。一次两次的交流是了解，三次四次的交流就是重复。然后他长大了就会觉得你老是在管他，
2: 对，
0: 他就不愿意和你说了，是吧？
1: 是，
0: 他就烦了。那么阅读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非常丰富的这种
1: 共同话题，
0: 共同话题，高质量的话题，然后其实你是和孩子可以进行深层次的这种学识的交流也好，思想的交流也好，是吧？生活体验的交流也好，都可以以书为媒介，
2: 对，
0: 这种交流也是非常自然的，然后其实你随着孩子的成长，现在孩子我们都会有一个种感觉，就是孩子知道的太多了，
1: 没错，
0: 比大人知道的还多。
2: 真的，
0: 那如果你要不跟他同步成长的话，那实际上你和他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2: 其实李总说的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我跟我们的孩子其实平常也是嘛，就是你今天就像您说的呀，吃的怎么样，玩的怎么样。但前段时间我就在一块跟他读那个儿童版的山海经，我就发现我们两个开始有共同话题了，就是他会跟我讲这里面的一些异兽啊，还有什么什么，我们两个他就会给我出谜题，然后我们俩就会互相猜，
1: 会一起讨论。
2: 对，你就会发现他更愿意跟你去交流了，是因为你们两个能说同样的话，能讲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成年人也一样，
1: 对，
2: 其实
1: 不光是跟孩子，比如说现在大家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伴侣相处过程当中，你不能天天问你吃了吗，你在干嘛，是吧？就这种其实是没有营养的对话。
0: 对
1: 啊，那其实如果是有这种阅读习惯的话，大家比如说可以根据阅读的内容进行话题的讨论啊，等等，就是能有更高质量的这种话题讨论。
2: 是的，就是这种
1: 方式，
2: 心灵层次的、形而上层还是要有的。
0: 对，是的，是的。
2: 哎，说到这儿啊，上半时段还有5分钟的时间，6分钟的时间。这样，李总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本好书吧，然后我们送给网友，好不好？送给我们今天听众。
1: 今天李总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些图书啊，有没有最值得推荐的？
0: 对，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健康小吃货》。这个书呢，其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它首先呢做的面貌轻松易读，它有很多图，然后呢，这个内容呢，其实它是碎片化的，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那个大家现在的这种阅读习惯呢是非常吻合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刚才都讲了，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他可能大块的阅读时间非常客观的来讲是越来越少的，但是这个书有一个好处，你随便翻开一个对开页都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内容。它其实是讲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食物的全品类，比如说肉类、禽类、蛋类、这个饮料类、蔬菜类、水果类，然后呢包括一些它的这个营养特点是什么？调料类。
1: 其实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也是类似绘本这样的一个图片。
0: 它是以绘本形式来讲的一个食物百科全书。然后比如说它会讲柠檬和它的神奇家族，现在大家都会喝一些柠檬水呀，然后补充维 C 呀，然后对这个淡化皮肤的色素也有好处。那么还有什么是同类的水果？然后比如说它的营养成分是怎么样的，在这个食用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这样我们去买水果的时候，好多陌生的东西你就会认识了。认识它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去 尝试更多食物的这种想法，然后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就会变成生活家。
2: 哎，对，
0: 对，生活的、生活中的科学真是随处都有。
2: 对，
1: 包括我看到还有什么应季的蔬菜水果。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很多，比如说现在没有，
0: 其实我们去菜市场就会发现好多我们不认识的，其实在这本书里头都会有介绍，然后你就会认识它了，然后你知道它有什么特点了，你就会想尝试，然后这样也会丰富我们的这个饮食，然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在厨房里头其实有很多乐趣，就会让大家的生活就是变得也丰富多彩一些。
2: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像您说的一样，比较适合亲子共读的，
0: 对对对，
2: 所以大人也能从里面学到东西。
0: 是的，
2: 小朋友其实他对生活中的很多种小百科他是非常想了解的，
1: 非常好奇的。
0: 而且现在有一个要求啊，从小学生就开始要求，就是要求他们会做饭菜。
1: 对，
2: 是的，
0: 是的。然后小孩对这个就特别没兴趣，我觉得可以从带孩子去买菜开始，你就会给他讲，哎，其实蔬菜呀、水果它不就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吗？这也是一种科普，
1: 没错。
0: 然后你就会跟他分享很多，然后回来呢，你就会跟他说，我们吃的是根是茎是叶，为什么都长在土里？有的叫根，有的叫茎，是吧？
2: 是，就是因为现在城市孩子很少能真的到地里面去看那些植物，
0: 对对对，
2: 就你通过这样的书籍的科普，其实也是一个好处哈。
0: 对，
2: 好，那非常谢谢李总给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啊。
1: 用户8740说，这个读书是一种习惯，让我们要在好习惯的培养下，安静认真的去读书。
2: 对，
1: 白小云也说了，现在也比较喜欢在一些平台上听书，方便快捷省事儿。
2: 对，就是确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时间去读书，那就听了总比不听的好嘛，
1: 没错，
2: 对吧？还有用户晨曦说了，如果遇到一本好书，可以反复的读几遍，上次看不懂的段落，没准这一次你就看懂了。
1: 是的，
2: 在暑期跟你的孩子一起去共读一本好书。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

我说其实外面比家里艰难，你抽了半天说只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 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3: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就算活了100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4: 任何你突然放弃的事物，一定是积累了太多太多的无力和失望，你发现自己坚持得很不快乐，于是你终于放过了自己。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百度百科对于诗歌的解释，是一种抒情研制的文学题材，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题材。诗和歌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你可以说它是歌，因为我们时常唱起，但是你更可以说它是披着旋律外衣的诗。朴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到过《送别》这首歌，他觉得如果一个人的一生能写出像李叔同这样的歌词，那真的是可以死而无憾了。于是每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朴树都把自己感动到哽咽，虽然只是简单的一首流行歌曲，奈何填词人心中都怀有一首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第二首是来自于戴荃的《悟空》，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戴荃心中的悟空精神，叛逆、多变、乐观和坚持。他在做音乐这条路上走得并不顺利，被人欺骗过，被人否定过，也曾经郁郁寡欢过。但他正如孙悟空那样，越是孤独，越是身经百战，就越是刚强。他不仅成熟有想法，更加懂得展现自己的优点。这首歌将戏曲外的腔调融入其中，所填的词更是娓娓道来，倾诉心声，仍不是孤傲的豪气。你看那猴子力大无穷，身手不凡，却也终究逃不过这五指山。只是500年后出来，当初的狂野蛮横依旧，也更多了一份洒脱。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汪正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没有哪一个喜欢反复品味歌词的人会错过罗大佑。在滚滚红尘当中，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站在俯瞰芸芸众生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旋律唱尽世间情怀。那些历尽沧桑的人，那些阴差阳错的情谊，到头来都是滚滚红尘当中的一抹色彩。就像是同名电影的编剧三毛所说，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0: 忆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管是诗还是歌，打动你的恐怕永远都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些故事。方文山的词好像每一首都那么动听，美人迟暮，发丝如雪，从少女变老妇，固然是时光无情，但好在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荒凉的月下，伊人憔悴似枯木，男子独坐小酒馆的一角，想起了当年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缘分，早已经模糊不清。方文山在自己的博文当中这样讲述有关发如雪的一段故事：你那丝般的华发究竟受到什么诅咒，竟然在一夜之间苍苍如雪。此时我不禁要问，到底我这一生一世的痴痴等待，是蹉跎了你年轻的岁月，还是反而耽误了我的年华？在这红尘俗世，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世道中，清醒而无悔地为你雕琢那永世爱你的碑文，是我唯一能做的。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单曲循环，那些词句美如诗的歌，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完整的讲述一个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陈粒的粒粒万香做到了。他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倔强流浪的故事，她理想万千，因此必然会去流浪，一列载着悲欢迷茫的火车，途经的小站住得再久也终究不是家乡。如今她年少青葱，但若有天不负勇往之时，是否还能坚持着当初的理想，坚定地走完这一程呢？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许嵩的《千百度》与周杰伦的《青花瓷》一同被主编何二元选入在大学语文中流行歌词二首当中。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旋律不会下意识地响起，只是单纯的阅读，它就是一首诗。寒夜里关外的店铺，下雪之后好像更冷了，但是许嵩不提蜷缩着的人，只描绘店铺外的马。表面上虽然只是说马休息不好，但实则也是在可怜自己与马同病相怜。正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大概就是许嵩过人才华反复推敲之后的佳作了吧。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哪怕没有优美的旋律，他们依然是闪闪发光的文字。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在创作之初并没有被重视，据说这首歌只是在很短时间里面创作写就。在谭维维的专辑里面，很多精心准备的歌好像没什么反响，反倒是这首歌火了。所以有人说，与其说根据这个流行那个流行，还不如忠于自己的内心。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词句如诗的歌，林宥嘉的心酸。歌曲一开始就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疑惑，当年怎么跑也跑不完的操场，这样的小时间到底做了什么使得物非人非。其实时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多走，你不过是长大了。你当时以为是惊天动地的爱情逐渐散去，你当时以为是浪漫的冲动也都不再勇敢。有人评论说，我分明成长了，变成了懂爱情的样子，可是我却找不到爱情了。试问谁又能在唱到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的时候不会怅然若失呢？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词句美如诗的歌。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

0: 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呢，先来关注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日6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西陵区、五家岗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局部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市防御台风红霞工作调度会召开，坚决打赢防台防汛攻坚战、防灾减灾总体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应急办发布台风红霞防范应对工作提示，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我市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准备工作，84支救援队伍2780人进入临战状态。宜昌推出三峡带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我市发放两农信用价值贷款逾10亿。央视全民唱舞全国海选走进宜昌。凌晨4点入住也能第二天凌晨4点再退房，部分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第13版新华字典全国出版发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7月27号。全市防御台风红霞工作调度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判分析台风红霞发展形势及天气变化趋势，安排部署全市防台防汛工作。副省长胡亚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做具体工作部署，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文峰、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请听记者的报道。
5: 胡亚波指出，要进一步统一思想，真正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思考决策、推动落实的全过程，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切实把防范极端天气和防灾减灾作为常态化工作抓紧抓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胡亚波强调，要进一步狠抓落实，切实把严、深、细、实、专、快六字要求落到实处，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摸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系统复盘本地历史上发生的各类灾害，深入梳理工作中的短板和弱项，有针对性。

0: 的补缺强弱，要综合运用人防加物防加技防措施，坐实四位一体和六元共治地质灾害防控体系，尤其要用好各级专家力量，激活基层网格员的前哨作用，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强化避险转移，精准指导各乡镇和村组科学执行应转净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确保转移及时、有序、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预置抢险力量，强化人员、机械、物资、通信和指挥调度的一体化协同，做好防大灾、防万一、防极端的准备，提升断电、断路、断通信等极端条件下的应急能力。要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贯穿防汛减灾始终，加强防灾避险知识普及，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坚决打赢防台防汛攻坚战、防灾减灾总体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建雄指出，要重塑升级思维认知，把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极限思维应对极端天气。要紧盯水库、中小河流、山洪沟口、头顶堰塘、地灾隐患点、临时工棚、游轮、渡口、养老院和福利院、旅游景区和露营基地、民宿、危化企业、矿山和尾矿库、老旧房屋、农村低洼地区和城市下穿立交、易涝小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常态化抓好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推进转移避险扩面提速。要强化物资装备储备、抢险力量前置、抢险救援处置，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各项准备。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宣传引导，从严督导问效，确保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陈鸿辉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防御台风红霞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做到思想警醒、预警较硬、人员转移、山洪地灾防御、水利工程严管、城市排涝处置、行业管控、应急准备等到位，以100%的戒备状态迎战台风考验。会上，市气象局、市防办、市资建局和宜都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夷陵区分别做了发言。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1: 7月26号，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台风红霞防范应对工作提示，要求各地各部门必须坚决杜绝麻痹松懈思想，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市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市县应急处置组及全市应急救援力量要全面进入临战备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市县乡三级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力量等迅速集结待命，应急装备和物资完成装车就绪，做好随时出动准备。各地要建立应急联络机制，确保空中物资投送和人员搜救任务指令及时下达。台风影响期间，橙色及以上预警发布后，各级应急救援队伍主要负责人需立即进入指挥岗位。各地要对辖区卫星电话、370兆终端、北斗手持终端等应急通信设备进行全面测试和实训，保证极端条件下呼得通、听得见、看得清。同时，加强小型汽柴油发电机储能设备的配置和调用，确保每个重点村均配备应急通信发电或储能设备。相关的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5时05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过去一个小时，萧亭区已经出现3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三小时，萧亭区白杨镇强降水仍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7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
1: 有衣穿，有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治疗。记者昨天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我市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应对措施。目前，全市物资储备、队伍前置、应急通信等各项工作均已到位。我市市级储备库储存生活类救灾物资10万余件，并统筹整合部门及社会救援力量各类应急物资近百万件。针对极端条件下道路中断可能导致的物资运输难题，已提前在13个偏远乡镇完成物资前置布点。为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全市已储备应急救援飞手300余名，配备大载重机、中小型无人机400余架。市县两级与39家无人机企业签订救援协议，所有飞手和设备已全部进入备勤状态。此外，百余艘冲锋舟艇已在偏远山区河道沿线待命，近500台小型汽柴油发电机也已提前配置到乡镇和村社区一级，油料加注充足，设备性能良好。目前，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救援队伍84支、2780人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针对重点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城镇易涝区域，50余支前置队伍已提前抵达指定位置，严阵以待。全市已建成370兆固定基站56个，配备370兆手持终端、北斗终端等各类应急通信设备3500余部，实现了87个乡镇街道、889个村社区通信设备全覆盖。在此基础上，还部署了可空中组网提供公网信号的大型复合翼通信无人机，以及移动应急指挥车等机动装备，确保三段状态下能够快速实现局域组网。预计台风红霞将深入内陆北上，给我省我市带来大范围强降雨。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水利部门正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洪水防御工作，也请大家牢记以下的避险要点，关注预警，及时转移，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居住在山区、河道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远离危险，不涉险水，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路面看不清时，井盖可能已被冲开，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果断弃车撤离，发现险情及时报告，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7月27号，经数月试运行，宜昌在三峡大坝、葛洲坝代闸水域推出的代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在五家港区临江平锚地、萧亭区古老贝临时停泊区、浙江市关州尾临时停泊区、秭归县沙湾锚地设立4个无人机起降点，日均配送生活生产物资约35单，高峰期每天可送70至80单，这让代闸船员不离船就可以享受及时周到的服务。该服务项目还兼具应急救助、安全巡检等功能。7月27号，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自去年10月全面推开两农信用价值贷款以来，成效显著。截止当天，农行、建行等各大银行共完成授信2101笔，授信额度达11.91亿元，向1560个农户和284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10.24亿元，实现了市域全覆盖、贷款发放全覆盖。 为加快农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宜都作为全省十个试点县市之一，于2025年4月启动农民个人信用价值和农村资产信用价值贷款工作试点，其以农民个人信用

0: 和农村资产信用评价为核心，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在试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我是确定两农信用价值贷款工作承办银行、农行、建行等九家金融机构入选，合作银行第一时间做好两农数据采集与整合工作，建立完善授信体系，并结合本地实际推出新农快贷、养殖一贷、 种植一贷等两农特色信贷产品，受到广大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的欢迎。农业农村部门精准筛选并建立优质农业主体白名单推送机制，定期向金融机构推送。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等六家单位联合印发《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实施办法（试行）》，从风险补偿资金管理、风险补偿程序、监督管理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护航两农信用价值贷款工作健康发展。 理论宣讲传党英，娓娓道来；入人心，7月27号，由中共宜昌市委宣传部宜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理想宜昌巍巍到来全市基层理论宣讲暨社科普及大赛在城区举行。本次大赛以传播党的创新理论、讲好宜昌奋进故事为主题，全市31名宣讲者立足岗位、扎根基层，从推进长江大保护、服务保障三峡水运兴通道建设、产业驻京加科技创新、增进民生福祉及弘扬板房精神等多个角度，将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宜昌发展实践的5个故事娓娓道来。经过激烈角逐， 大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0名，所有参赛选手同时被纳入宜昌市峡江飞燕志愿宣讲队伍。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比赛为新起点，持续深耕基层宣讲一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为宜昌奋力打造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凝聚精神力量。
1: 7月26号至2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全国海选，湖北省宜昌站在五家港万达广场举行。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全市40余支队伍身着精致服饰，伴着昂扬明快的旋律翩然起舞，不少团队立足本土文化，深挖地域特色，将宜昌民俗风情、非遗元素融入舞蹈编排，以原创舞姿演绎山水宜昌的独特魅力。
3: 我们融合了楚家族九支边的元素在里面，这次参加这个节目，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去传播我们的本地文化。
2: 本次宜昌站海选分2个晚间场次开展，每场约20支优秀舞蹈队伍同台竞技。参赛选手是来自宜昌各县市区的社区舞蹈队、民间文艺团队、专业文艺院团，表演涵盖民族风、现代编舞、传统广场舞等多元舞蹈风格，生动展示了我市群众文化活力与城市精神风貌。 组委会将综合现场展演效果、评审打分及视频复盘结果，择优遴选优秀舞队晋级全国赛，并赴央视完成现场录制。
0: 以下是党风政风热线节目预告： 7月29号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说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来到新闻深一度。 常规酒店呢，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不管住得多晚，哪怕凌晨才抵达酒店，计费的规则都默认客人呢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然而，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 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个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不过，在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的运营成本也会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
0: 二者间。

0: 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请听记者的报道。
1: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2: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1: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3: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1: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4: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5: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6: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 多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

0: 化，也决定在退房时间方面有点规定。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50%，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2: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它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3: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4: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

0: 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说起来，三天三夜的行军，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领着他们800人的前卫营，实际上只连续走了3个晚上。白天不能走，天一见亮就得去山上树林隐蔽。美国人的飞机非常厉害，整天成群结队在头顶上转悠，什么人啊、车呀、房子啊，见什么炸什么，片瓦不留。所以每逢遇到一个个村庄的废墟，欧阳云逸就会告诉大家，不来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炸完了朝鲜，就会去接着炸中国的东北，炸完了中国的东北，还会去炸他们各自的家乡。欧阳云逸还让李大个找来了木板插在废墟上，写下了几个粗大的字，同志们，看看朝鲜，想想祖国，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后面的部队从木板前经过，虽然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但却把牙齿咬得咔巴响，心想，这个美国鬼子要不是他们，这一个个山清水秀的朝鲜村庄岂能遭受如此浩劫。所到之处，满眼皆是残垣断壁，城镇乡村都给炸得差不多了，所以部队有着非常严格的防空纪律，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生火，天一亮就隐蔽。朝鲜半岛山高林密，许多地方生长着参天的原木和原始森林，倒是利于部队的隐蔽集结。美国人的飞机大小不等，严

色不一，通常却只有四个类别。一种是比较小小的侦察机，光转圈不扫射，要是发现了可以打的目标，要不了多久战斗机就跟定过来了。另一种就是战斗机，一副长长翅膀的两头各挂着一个副油箱，像是一副挑子挑着俩油桶，所以都管它叫油挑子。后来知道它学名叫 F-84，是一款性能很好的飞机，能打机关炮、扔炸弹，也能发射火箭弹，低空性能优良，有时就贴着山沟和树梢飞。部队在山上看下去，连他翅膀上白五星的机徽和座舱里头戴飞行皮帽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很多部队吃过他的亏。再一种是轰炸机，块头大，声音大，炸弹威力大，飞得也高，多半出现在城镇、桥梁、交通枢纽和集散地上空，炸起来是铺天盖地，惊天动地。后来战斗打响后，还有一种专门给炮兵指示目标的飞机，叫炮兵校射机，它一在头上出现，炮弹也就跟随着打来了。在这三天与美国飞机的遭遇中，吴铁锤他们也摸出了一些门道。美国飞机虽然猖狂，却也有规律可循。油挑子基本上是沿着山谷和道路飞，只要避开了谷地、道路、开阔地，隐蔽得当，它一般也打不着你。轰炸机有自己固定的目标，它轰轰隆隆地从头上过，你不招惹他，他也不会停下来炸你。关键是不能暴露目标。兵团所属部队都是秘密入朝，隐蔽开进，除了防空需要外，还有隐藏战役企图的目的。挨点炸，受点损失是小，真要是暴露了战役企图，那问题可就大了。尽管如此，部队在空袭中的损失还是非常大。虽说过江前都仓促地安排了防空学习，但是有些情况对于从未经历过如此高强度、大规模、饱和式空袭的干部战士而言，还是始料不及。吴铁锤的前卫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是在11月7号这天晚上过的江。十来天前，先期入朝的13兵团38军的一个师，在战役机动途中遭遇美机空袭，师指挥所隐蔽在一条近百米长的隧道中，人员进进出出，结果被超低空飞行的油挑子发现了。四架油挑子轮番俯冲攻击，发射的数枚火箭弹直接打在隧洞中，引起爆炸、燃烧和浓烟，造成司政后机关干部战士200余人阵亡。所以全军部队被紧急要求，凡遇空袭一律不准进入洞口开放的山洞或隧道，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吴铁锤他们自己也多次遇险，过江后的第一天，部队一整夜走了几十里山路，人困马乏，天亮后刚在树林里隐蔽休息，美国飞机就来了。开始是架侦察机，慢慢腾腾地在林子上转，转了差不多两袋烟的功夫，翅膀一斜，直直地向北边的鸭绿江飞去。趴在大树底下的吴铁锤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摸出了碎烟末和一指长两指宽的纸条，才要卷根烟抽抽，但南边又响起了越来越大的飞机轰鸣声。这回来的可是三架油挑子，机翼下黑乎乎的小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吴铁锤丢了烟沫子，边往冰凉的地面上趴，边向四周围大声喊叫：“不准动，都趴下！”又扭头吼道：“吹号！”司号员也是营部的司号长陈阿毛，一个机灵爬起来，亮出油光正亮的小号，腮帮子一鼓。

0: 凌厉的号音顿时掩盖了风雪呼啸，回荡在冰冻的山岭。随着吴铁锤的指令和陈阿毛的防空号声，远远近近传来了一片“趴好，不许动，不准讲话”等此起彼伏的喊声，林子里立时变得寂静无声。上海人陈阿毛，中等个头，长得细皮嫩肉，天生吹得一嗓子好号。他随身背着两件宝，一个是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心爱之物——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所带的部队与众不同，别的部队打仗吹冲锋号，他的部队打仗不仅吹冲锋号，还敲锣，他称之为冲锋锣。吴铁锤告诫上海人陈阿毛，无论何时哪种情况，缺胳膊断腿少脑袋，不能把锣丢了碰了。几架油挑子先是以极低的高度轰轰隆隆地从林地上空飞过去，像是在接受检阅，可是转了一圈又飞回来，如同先头的那架侦察机一样，慢慢腾腾地开始转圈，兴许是发现了点什么蛛丝马迹，兴许先前的侦察机给他们捎了话也不一定。这几架美国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两袋烟的时辰都过去了，还在上面转，一点儿没有飞走的意思。机枪班长孙有壮两手把着捷克式轻机枪，一只眼闭着，用另一只眼斜了斜不停转圈的美国飞机，说：“只要下命令，俺保准一梭子给揍下来。”未待吴铁锤瞪眼，欧阳云逸却火了，他压低了嗓子说：“就你本事大，想违反战场纪律吗？”孙有壮的顶头上司，小个子浙江人曹连长，一见欧阳教导员发了脾气，也感觉到脸上不好看。个人主义，他闷声闷气地数了。孙有壮脖子一缩，眼一闭，趴在捷克式上再不敢言语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上级在防空问题上有严格的规定，要求一律不准组织对空射击，以免部队暴露。孙有壮是沂蒙山脚下朵庄镇孙家庄子人，典型的山东大汉。三年前，部队在他家乡的孟良崮打国民党整编74师，他在之前的阵地上火线入伍，平日里饭量大，胆子大。欧阳云逸一说话，吴铁锤反而不好说什么了。平心讲，他认为机枪班长孙有壮的话是有道理的。美国飞机这么猖狂，又飞得这么低，多半都贴着头皮擦着树梢，轻重机枪一个急火齐射，揍下他两架三架不成问题。有时看到飞机贴着树梢飞，他手心里头也确实痒痒。马夫班王老头王三也等得心焦，掏出烟袋装好了烟锅子，对吴铁锤说：“抽袋烟，营长，我估摸着他得转个一年半载的。”王老头的十几匹骡子拴在远处的一座小山包里，驮着营部的行李、干粮和重机枪、迫击炮弹，其中宝贝骡子大青花拖着满满一箱子地图，这是全团的作战地图，数日前刚在曲阜兖州发下，还没怎么派上用场。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趁着隐蔽休息的空隙想要研究研究，他就抱了一摞送到营部来了。让王老头心焦的是那些骡马，虽说都卸了驮具在树上拴牢了，也放了草料让他们嚼，但是

0: 油条子这么个转法，难保不转出点什么事儿来。大青花也在其中，此刻更让他牵肠挂肚。看着眼前的烟袋锅，吴铁锤又要瞪眼。可一想，这个人是王老头，就把到了嘴边的狠话咽了回去。我这有。他捏出烟沫子，闷声闷气地说：“不怕飞机发现你？”王老头不紧不慢，自个儿点上火，吐出一口浓浓的黄烟，说道：“咱抽袋烟，他还看见了，那不是瞎掰扯吗？”吴铁锤没好说别的。防空对于刚刚入朝的部队而言，是一个既新鲜又十分严峻的课题。他们既未经历，也未想象过会有如此严酷的现实。大声说话、吸烟会不会暴露目标？会不会影响防空？谁也说不准。以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看法，这似乎是大白天说梦话，自个儿糊弄自个儿。但谁又能说得准呢？在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毕竟大白天说梦话的事情也确曾发生过。所以说，王三认为抽袋烟飞机看见了那是瞎掰扯，吴铁锤一时也不好反驳他什么。王老头王三资历很老，别说是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营以下干部，在团里团政委的资历也没有他高。就是到了师部，他跟师长黄天柱、师政委向修远也是不相上下。师长黄天柱、师政委向修远不过是在长江以南打了几年游击，带着新四军的老底子北上发展，后来在苏北鲁南这一带统一整编，成为他们这个军的前身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而老王头可是个地地道道的陕北红军，虽说没走过25000里，却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几个月就参加了当地刘志丹的红军部队。抗战初期，随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辗转到了鲁南、鲁中，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期与江南苏北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会合，编入了一纵的部队。老王头虽是一介马夫，却也戎马一生，参加过很多大的战役战斗。开始他一直给首长喂马，随着仗越打越大，从山沟沟打到大城市，首长们都打进了城，不再用他喂马了，他就请求下连队喂马。老王头平日里少言寡语，像个闷驴，对骡子马的感情却极深，偶尔也只和心爱的牲口说上几句话。这时候老王头30开外，将近40的年纪，比起一般的营连干部要大出10几岁。虽然一介马夫，享受的却是团级待遇。吴铁锤将烟沫抹在纸条上摊匀，一转一转拧成个喇叭筒，伸出舌头舔了舔，点燃，深吸一口，随之就涌出一团黑乎乎的烟雾，呛得欧阳云逸咳了好几口。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十分不满地说：“什么烟，简直就是辣椒粉。”不抽烟的曹连长也咳了好几咳，但是却未敢埋怨。吴铁锤也不答话，自顾自一口接一口吸烟，没几下，直把长的喇叭筒就烧成了烟屁股。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干部老兵说抽烟暖和身体，也拿了纸条烟叶卷来抽。一时间，营部所在的树林子烟雾弥漫，梁墨元、吴一六已多年不吸烟了，但是听说吸烟暖和，也就想要来上两口。因为多年前吸的是洋烟卷， 即使跟别人要了烟叶纸条，他却不会卷。吴铁锤说，给我，我给你弄。吴一六将卷烟的家伙递给吴铁锤，吴铁锤三两下卷好了，却并未还给他，而是自个儿点火吸了起来，一边吸还一边没好气地说，凑什么热闹呢，不能干点正事儿？吴一六动青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一咧嘴，他很小心地解释着说，吸烟暖和，我暖和暖和，你想法搞点吃的来，不比什么都暖和？吴一六嘴唇扒的两下闭上了嘴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嗯，
10: 大家好，云一好。
9: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10: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9: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既松弛又严谨。
10: 是的，
9: 它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它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10: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9: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10: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9: 启动很快耶。
10: 对，然后他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2.0的版本。
9: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10: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9: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10: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选择。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9: 文
10: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舍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

0: 性。嗯，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1: 嗯，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蛇儿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
0: 嗯，
1: 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0: 是的，
1: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蛇儿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1: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她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0: 嗯，女孩子的视角啊。
1: 哦，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她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1: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维亚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舍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0: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1: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
0: 是的，都是缘分。
1: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画。
0: 你怎么知道
1: 的？因为咱俩说你
0: 你想到了。
1: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0: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1: 对，
0: 都是。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0: 他其实
1: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1: 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1: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0: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村落嘛。
1: 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在温根那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然后你就滑着滑着时候到人村子里
0: 了，滑进滑出了。
1: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0: 那你很

0: 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1: 对
0: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1: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
0: 嗯，
1: 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0: 是，
1: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0: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这很有趣。
0: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1: 是的，
0: 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1: 还要继续去看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
0: 嗯，大家好，袁一好。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0: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1: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既松弛又严谨。
0: 是的，
1: 它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它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0: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1: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0: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1: 启动很快耶。
0: 对，然后他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 2.0 的版本。
1: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0: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1: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0: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1: 选
0: 择。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 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1: 文
0: 笔。文
1: 字啊、
0: 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佘热热、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嗯，同时呢。

0: 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1: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蛇儿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0: 是的，
1: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蛇儿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1: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他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0: 女孩子的视角啊，
1: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他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1: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维亚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舍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0: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1: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
0: 是的，都是缘分。
1: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4: 家长里短。

0: 传递政策温情，
1: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3: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4: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餐饮食安护航行动启动，守住夏日美好时光；智能燃气无人巡检车在宜昌试运行；打造爱国主义教育新地标，寻梦三峡，开启三峡文旅新体验。新政速详，我们一起来关注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6项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指尖举报聚合力，全民共治护网安。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高温高湿的天气持续，夏季食品也迎来了消费热潮，食材变质、交叉感染等食品安全风险同步走高。即日起到9月中旬，我市启动2026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紧盯重点食品经营场所，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
6: 盛夏气温居高不下，生鲜储存、熟食加工稍有疏漏便已滋生细菌。在雅思超市奥锦花园店，食品安全员谭志正逐一巡查冷柜和生鲜展台。
7: 夏季高温，我们主要是对一个生鲜商品的品质一个管控。夏季卖场恒温在20摄氏度左右，冷柜的冻柜的恒温标准是在0下8度到0下13度左右，公司是严格采取了一个3戴3防，每天是手罩、口罩和一个头套，我们每天也是严格执行，每天按时监督管理。
6: 随着乡村游持续升温，农家乐成为避暑聚餐热门之选。梅子瘦身鱼馆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将后厨卫生作为日常检查的重点。
8: 我们每一位厨房的工作人员在操作的时候必须是戴帽子、戴口罩。我们厨房产生的厨余和食材的垃圾，我们都是随丢随扔随清理，杜绝一切细菌在厨房里面滋生。
6: 连日来，点军区市场监管部门对奶茶店、农家乐、小型餐饮店开展全覆盖排查，现场纠治不规范行为。
9: 聚焦餐饮单位开展了一个精准的巡查，对现场的一些经营户都逐一进行了整顿和整改，下达了相关的行政文书，指导商户规范经营，把自身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2: 城市燃气管网保障着千家万户平稳用气，而地下管网则埋藏隐患，人工巡检很难及时发现。近日呢，宜昌中燃一台智能燃气无人巡检车上路，开展实地试运行，依靠多重检测设备，全天候排查管网泄漏风险，为城市燃气管网增添智能化安防手段。
6: 7月22号下午，在沿江大道路段，一台造型小巧的无人巡检车正在自主行驶，巡航时速最高可达30-40公里每小时。别看车身不大，它却是专门排查燃气泄漏的移动侦察兵。
10: 它是一台精度可以达到 PPB 级的巡检车，也就是说，在单位体积含量当中，天然气的浓度达到1/10，它就会发送泄漏报警的报告。
6: 地下燃气管网埋藏隐蔽，单纯靠人工巡检难以及时发现第三方施工挖破管道的隐患，而这台无人巡检车可在巡航过程中利用伸缩机械臂深入燃气阀门，并采集空气样本。
10: 集气管深入到了那个井内，然后对井内的空气进行一个抽吸，通过车载的分析仪对抽吸到的气体进行一个分辨，还携带了有一个150米距离的激光遥测功能，对管道沿线的 线路进行一个激光的天然气线路的。

0: 检查，包括前端的泵吸式的探头。
1: 车辆搭载三套检测装置，分别针对井下空间、路面空气、远距离区域开展监测，可以实现多层次立体检测。巡检过程中，所有监测数据实时传回后台监控平台，一旦系统捕捉到燃气浓度异常，将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0: 我们后台的那个监控系统上面，包括车辆当前的位置，激光探头检测到了浓度，泵吸探头检测到了浓度，以及机械臂对井下检测到的浓度，当发现有相应的报警之后，我们的后台值班人员会向按照我们的应急处置流程，派相应的人员继续对现场的一个浓度的一个复检一个跟进。
1: 宜昌中燃表示，后续将开展多轮现场试验，综合评估设备实际性能，探索智能装备在管网防护当中的应用场景，通过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持续筑牢城市地下管线安全防线。
2: 7月27号，沉浸式真人演绎情景剧《寻梦三峡》媒体发布会在三峡大坝景区游客中心寻梦三峡剧场举行。该剧以真实移民故事为蓝本，通过20分钟高浓度情感叙事，将百万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记忆转化为沉浸共情的当代演绎作品。寻梦三峡借桃花开落和移民后代寻根的线索，讲述主人公穿越邂逅王昭君、李白，亲历峡江纤夫博浪，见证三峡建设者奋斗历程，最终知晓故土中宝岛正是大坝坝基的故事。舞台上，纤夫与巨浪搏斗，移民携桃远行，工程师指认水下故乡等一幕幕画面徐徐展开。剧目运用270度全景剧目、15米智能水帘、AI 数字演员与真人同台等前沿技术，直观再现峡江惊涛，让工程奇迹可感可触。总导演丁峰谈及创作初心，介绍三峡是中华民族安放乡愁的精神原乡。该剧旨在唤醒大众心底的故乡情愫，跳出单纯的工程观光，用细腻的寻根故事拉近观众与三峡的距离，实现从看大坝到懂中国的体验升级。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石一斌认为，该剧展现了三峡优美的自然景观，同时勾勒出峡江千年文脉与时代变迁的波澜壮阔。剧目聚焦百万移民舍家为国的抉择，将乡愁升华为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为三峡大坝这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增加了新体验。之前多次参观三峡大坝，看了这部剧之后，才了解到背后的家国故事，感受到三峡移民的奉献精神和建设者攻坚克难的意志，让人十分动容。观众陈乐感慨道。据了解，《寻梦三峡》将于7月31号起长期驻场演出，并同步开放特设展览《三峡40年光影史诗摄影展》。观众观展后再看剧，能够更完整地感受大坝建设的岁月历程。进入盛夏，我市全域避暑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高涨。兴山县聚焦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客流优势，在通往景区的 S252 省道沿线布局打造2处路边集市、3处休憩节点，既为过往游客提供观景打卡、停车歇脚的便民服务，也为本地农户搭建起农产品直销的便民平台。一条景路联动、农旅融合的沿路增收经济带正加速成型。
3: 在黄梁镇界牌亚便民路边集市，整齐的摊位上摆满西瓜、李子、仙桃、甜玉米等时令农货，不少过往游客、驾驶员驻足选购。村民金义常年在路边摆摊售卖农产品，过去只能露天经营，今年7月初，金义和其他农户搬进村里修建的新摊位，不用再经受日晒雨淋。
4: 建了这个亭子很好的，又集中嘛，又比较安全，也不怕下雨，人多的话可以卖400-500块钱。
3: 这处路边集市位于 S252 省道与 G347 国道交汇处，是进出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的必经要道。6月以来，度假区接连举办多场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为本地特色农产品外销创造了良好条件。
5: 我们村依托沿线道路资源，统一打造免费便民售卖亭，规划了10个单位，可以容纳20个农户摆摊售卖农特产品。
3: 与此同时，黄梁镇因地制宜完善沿线配套，打造望城驿、宫廷台、仁圣集三处便民节点，可供游客打卡观。

0: 景短暂休息。当地还引进市场经营主体，丰富餐饮、住宿、购物等消费业态，健全沿路经济发展链条。
1: 我们这里7月6号开始试营业，有3间帐篷酒店。旅游旺季的话，估计差不多一个月10000块钱左右吧。
0: 黄梁镇物产丰富，盛产车厘子、蓝莓、桃李等特色小水果。当地依托交通优势与文旅资源，持续做活沿路经济，推进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便民服务深度融合。
2: 深度挖掘本土农特产品资源，串联沿线采摘园、乡村景点，打造特色沿路休闲打卡线路，打通田间、路边、线上销售渠道，让过路的客流转化为增收红利，带动沿线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3: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7月13号，指挥物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行车绕开积水路段。七，居家室外如何避险？台风经过当地，风力很大时，应躲在卫生间等没有窗户或窗户很小的房间。台风期间步行前往避难场所时，应注意抓住栏杆等固定物，并尽量伏低身形，躲开附近有广告牌、枯树、楼房的地方。八，如何判断台风已过境？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路过，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将会突然再袭，不要急于开窗或外出，以免风力突然增强造成意外。此后风雨渐次减小，并变成间歇性降雨，风变小，云升高，雨渐停，才是台风离开。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享。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6: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7: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6: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 当地

0: 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1: 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炭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需要多部门协同防控，防控关键在于动物疫病源头控制、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和公众健康教育。
0: 在重点地区按职责分工开展人间病例监测和动物疫情监测，发生重大疫情时根据需要同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动物疫情排查和共同暴露者筛查，强化源头管控，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从前端阻断传播路径，
2: 推动预防关口前移。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将疾病负担重、成本效益高、财政可负担、国际有共识的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3: 系统分析评估现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生产工艺、可预防疾病的流行特点、防控目标等，统筹考虑现行免疫规划疫苗更新换代或优化调整免疫程序，加强基层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疫苗冷链设备配备，保持疫苗全程冷链管理质量，全面推广基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加强预防接种单位规范化数字化建设。
1: 规划提出要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疫苗处方政策，由医师为符合条件的就诊对象开具疫苗处方，让群众在就诊流程中同步获得预防接种指导，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推进电子预防接种证建设应用，推动预防接种信息跨地区共享。
3: 是重点关注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聚焦群众需求高、疾病负担重、经济效益好的重点疫苗，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探索稳定可持续的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多渠道的保障政策，推进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接种策略实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您刷到过网络谣言吗？您知道怎么网络举报吗？7月24号，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活动在宜昌启幕。活动的主题指向一个清晰逻辑：举报是手段，共治是目的。今年六月，网民崔某某在某化工园拍摄夕阳画面，刻意配上对面连环爆炸声、火光冲天的文字发布网络，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此前，宜昌水月城被淹的谣言也曾在网上流传并被警方处理。一条谣言从发出到传遍全网不过几分钟的事，而辟谣跑断腿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更久。谣言跑得越快，公众对信息环境的信任就流失得越急，这种信任一旦被透支，远比删除一条帖子更难挽回。每一次辟谣都是一场消耗战，消耗的是公共资源，也是公众对信息环境的耐心。辟谣的覆盖面往往追不上谣言最初的传播半径，这种信息差正是网络治理中棘手的难题。为什么谣言总是跑在真相前面？因为造谣几乎没有成本，而举报和辟谣却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猎奇夸张的内容比平淡的事实更容易吸引眼球，而真相的发布却要经过核实流程。这一快一慢之间，谣言已经跑出去很远。很多人遇到网络谣言，第一反应是举报有用吗？但如果人人都因有用吗而犹豫，谣言就会在沉默中越长越大。一次举报或许微不足道，但千万次举报汇聚在一起，就是最有效的网络监督。问题在于，举报之后如何形成有效闭环？始于指尖容易，破解止于举报仍需持续发力。会不会举报？依靠常态化科普，厘清边界，普及举报路径。敢不敢举报？健全举报人保护机制，打消群众后顾之忧。举报有没有用？完善线索处理闭环，做到件件有回音。 公信力点滴积累而成，要以实打实的机制保障群众监督落地见效，才能持续激发全民共治的内生动力。宜昌被选为全国活动的举办地，本身说明这座城市在网络治理上已经走在了前面，积累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源头防控闭环，从严整治乱象，宣传形式创新。经验的价值在于为下一步探路，从有机制到机制管用，从能受理到能闭环。宜昌正在作答的，也是全国都在寻找答案的命题。说到底，举报和辟谣只是手段，共治才是目的。让每一个网民的举报都被认真对待，让每一条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都付出应有的代价，让真相始终跑在谣言前面。当这三点成为常态，共治才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网络空间里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物虽然不大，但是呢却足够凉爽，拍照片很出圈，很出片，很出圈，那么很出片，
1: 先出片再出圈，
0: 先出片，
1: 啊，
0: 对，很出片。然后呢，环境很优美，然后就是很凉爽，人也不多，绝对人也不多，不会说你在那儿一去人乌泱乌泱的，不会啊，你错峰去 OK。然后就是他那儿房车露营基地这儿，还有旁边有一个这个网红的叫牛马咖啡，
1: 嗯
0: 啊是吧？哎，可以买一杯咖啡来喝，拍拍照。然后他这个房车露营基地门口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比如说你可以赶上到，哎，正好我们一号、二号两天还有一系列的露营啊，其他的活动，
1: 嗯，
0: 还有晚会呀 啊等等的，来给大家来助兴。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你完全可以怎么安排呢？星期六早上起来不着急不着慌的，
1: 嗯，
0: 把东西准备好，星期六中午左右出发，下午2点多到了目的地之后办好入住，然后就四下去转一转走一走，
1: 嗯，
0: 晚上就近找个地方安排个晚饭，早点吃完饭之后，因为那边太阳落山相对来说会比较早一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7点半啊7点钟左右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着日落啊，找个地方特别凉爽的时候吹吹风，散散步走走路，晚上早点睡啊，同时领完装备啊，然后早点睡，第二天早上早点起床去参加咱的这次的活动，跑完了中午前后回去酒店洗个澡，办理退房，下午再走一走转一转，同时如果你觉得已经可以返程了，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到朝天吼漂个流，现在漂流人少不多，或者再去一下高兰大瀑布转一下，2个多小时行程安排完了，下午2点多3点钟返程，再从高兰回来1个多小时，4、5点钟到家，晚饭多好。
1: 所以这个涛哥已经跟大家把这个周末安排的妥妥的，他是用自己，因为他是自己去了
0: 的，
1: 对对对，哎，把整个流程自己先体验了一遍，然后再把非常不错这些方案来推荐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这个总共是800个名额，是报完即止，而且我们报名截止时间是到7月31号啊，
0: 没两天了，
1: 也没有几天的时间了，所以如果说你还在观望，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一次呢这个一共是有3个项目，一个是咱们的健康跑，总里程是19.8公里啊，
0: 对，
1: 第二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欢乐跑是10.8公里，这也是涛哥自己去跑了的啊，
0: 感受了，挺好，
1: 感受了的啊。第三个是我们亲子跑啊，这个行程它是不计时的，所有的完赛家庭都可以获得亲子纪念奖牌，
0: 是，
1: 而且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奖品现场抽取来送给大家，
0: 对，
1: 一些采摘的一些项目呀，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亲子去参与啊。
0: 对，所以各位想要报名了解详情，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直接了解就可以了。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6: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降雨期间及雨后3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 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

0: 谷。
1: 夏天到了，天气热，小河池塘真漂亮。小朋友，我们可以私自去水边玩水吗？
2: 不可以。
3: 野外河水深又凉，看不见的危险藏，
4: 没有大人在身旁，
5: 绝对不去水边逛。
6: 那如果小伙伴孩子也偷偷下河出去玩水，我们该怎么做呢？
2: 不去玩。
4: 我们坚决不去玩，
3: 还要勇敢劝阻他，水边危险不能贪，
5: 平安暑假最重要。
2: 万一有人落水了，我们小朋友可以下水救人吗？
7: 不可以。
4: 下水来不莽撞，
3: 及时呼救找家长。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一张交通广播。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18:07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大家好，我是菜菜。
1: 继续来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互帮互助。同时不要忘记回复跑步来进入到2026昭君原野22度避暑清凉田园跑的报名。
2: 我看到后台这会儿已经有人在发报名了啊。
1: 对，
2: 赶紧在以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字报名，就会弹出咱们的报名链接和详细的这个赛程的一些说明啊。让你能够更加的了解，咱们报名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想要在这个周末去安排自己的出行的行程，去找个地方避避暑，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1: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各位开车自驾去兴山的话呢，因为有一个多小时的高速，另外还有一个多小时的盘山路，我个人开下来，我觉得这一个多小时的盘山路呢，相比较邓村啊、上五峰啊、包括去百里荒啊等等，它要更好开一些。因为它是相当于是高山平原地区，开一段平原的，开一段平一段，它不是一直盘山上
2: 一直转圈是吧？
1: 对。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啊，它毕竟有一些路呢，它上面有一些大车来拉矿的大车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如果你这个开车的技术不是特别熟练或者新手，建议大家你不要自己开车，你想别的办法，要老司机来开车带着你。
2: 对，而且我们这一次是不是还有到兴山，到了兴山县城之后，是不是有车能够把大家带过去？
1: 对，
2: 统一的摆渡车。
1: 对，所以说出行更方便一些。
2: 是的，所以也有很多的选择来给大家来进行参考啊。
1: 尤其是新手啊，说到开车的新手，浙江宁波奉化的王女士，这新手她就听信了网上荒谬的一个说法，她以为呢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啊。不是说嘛，新车买了之后临时车牌管15天嘛，15天等你的车牌寄到了之后，你把它装上去啊，然后你就临时车牌就没有用了。然后临时车牌说网上也确实看到很多朋友就说嘛，说临时车牌不要紧，拍不下来啊，随便闯红灯都没关系。他就抱着侥幸心理驾驶了一辆新提的车，连闯了5个红灯，
2: 胆子真够大的啊。
1: 结果被警方查获了啊。警方介绍呢说，在法律效力上面，临时车牌与正式车牌是相同的，一样的。最终呢，王女士被罚750元，驾驶证记30分。
2: 30分啊，等于说这个
1: 30分
2: 要重新去学科目 1、科目 3，然后要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够去再拿的自己的驾驶证，然后才能够开车了啊。所以说这个临时车牌它并不是你的这个就是一个赦免证书啊。
1: 其实
2: 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为什么会有红绿灯的设施，其实更多的是在保护你。我说实话，就是像原来我每次回老家，其实我就不愿意在老家去开车经过一些路口，因为你知道在农村它很多地方它是不像在我们城区开车有那么多红绿灯的。
1: 对，
2: 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就怕有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顾及到，然后旁边有车过来了。其实红绿灯的设置就是为了保护我们。
1: 对，
2: 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说有这种侥幸心理啊，真的是特别划不来啊。
1: 你看看，所以提醒了大家，王女士，你这我没有猜错，你的驾照可能都

0: 还没热乎呢，要重新开考科目一科目三，
1: 这重新复习一下，以下三十分啊，这个科目一和科目三都得重新考了。
0: 对自己对别人也不负责任。
1: 是的，然后呢，你说啊，这个你说这个王女士胆子大，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个四川的这个女子呢，她胆子也很大的。
0: 对，四川甘孜有一名女子，一行三个人去旅游了。现在不是去玩的季节吗？
1: 对。
0: 啊，玩在山上玩啊，山上就捡了十斤的菌子。
1: 哇，十斤菌子啥概念啊？
0: 就是，反正
1: 就是收获颇丰。
0: 对
1: 啊，收获颇丰啊。
0: 啊，她不单是捡到收获颇丰的菌子，还遇到了当地的小孩哥帮忙来捡。小孩哥特别大方，哎，我外地人，我来帮你们捡。捡到最后呢，挑拣拣，只剩下两斤了。
1: 他这是啥捡法？
0: 越捡越少，
1: 越捡越少啊！
0: 当然捡了，
1: 嗯，
0: 当事人龙女士说了，说早上6点多到山上去捡菌子，见到菌子就捡，
1: 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啊！我们也是，我估计也是啊。
0: 对，
1: 进山去采，看到菌子就捡。
0: 对，三个人呢捡了两大袋儿啊，下山呢碰到了本地的小朋友，主动的跟他们打招呼啊，帮他们把有毒的给挑出去了，最后就只剩下牛肝菌啊。
1: 啊，捡的时候确实是开心，
0: 啊，
1: 我想丢的时候肯定多多少有点心疼，但是呢，心疼归心疼，但是这个该丢的咱们一定得丢啊。
0: 对，因为是有毒的菌子嘛，毕竟人家本地的小朋友正是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有幸逃掉了毒菌子对自己的伤害。
1: 是的，虽然心疼，但是呢，他还是要庆幸啊，很庆幸遇到了这个小朋友，这个热心肠的小朋友啊，帮他把这有毒的菌子给挑走了。
0: 对，妈妈回家问孩子，今天都捡到了点啥？妈，我捡了几条人命。话是这么说啊，但是我们
1: 没错啊，
0: 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注意，特别是往云南啊、贵州啊、四川这些地方去玩，经常会有这种因为误食了什么见手青啊是之类菌子所带来的这种什么产生幻觉啊，甚至更严重的一些安全事故产生，太危险了。
1: 哎，其实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还挺爱捡蘑菇的那种啊，就是如果说我是他的话，我估计我这十斤我也会全部捡回来。
0: 你可别拉倒吧，拉倒啊。咱还是不要太，还另外咱还多见见世面的好啊，多见见世面，一定要多见见世面，
1: 多见见世面 啊。接下来这个新闻，我觉得也算是见了世面啊。
0: 对，你说咱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在自己工作当中的高光时刻，然后下面是个事儿呢，其实也是跟工作有关系。四川德阳有几名装修工人啊，施工封顶的时候没有确认人员位置，就把误将自己的工友封到了4楼和5楼中间的钢板夹层里。
1: 嗯。
0: 下班清点人数才发现工友失踪了，
1: 找不着了啊，
0: 少几个人呢，这咋还？众人呢急忙折返回工地，听见了夹层里有微弱的呼救声，立刻报警。救援人员呢抵达现场，确定了被困人员的方位，选择从5楼的通风口来拆除施救，用15分钟啊，成功的把工友们给救出来。
1: 你说他们这个仔细吧，他们又把这个工友给封在里面了。你说他们不仔细吧，他们下班的时候又还清点了一下人数。
0: 对，我也正想说这个事儿，是吧？你这种情况下，你说
1: 下班了不就下班了吧？
0: 还清点人数？
1: 对呀、啊。
0: 哎，这种情况，你说如果要换到其他的有一些单位，会不会说，哎，该不会早退了吧？他们？
1: 对啊，像我们平时如果说办公室没看到人了，
0: 该不会有别的事先走了吧？
1: 啊，想着说那肯定是有事儿啊，要么出去，要么出去拍片子了，要么那个了啊，
0: 你有别的事儿、啊，
1: 要么去现场执行活动了啊，
0: 谁也没想搁夹层呢。是吧？哎，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不管你是做哪一个行业的，尤其是你像这种，就是这种和别人在一起有一个团体啊团队一起出去干活的时候，大家让我想到了，哎，还真的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身边。
1: 那次
0: 我们去娜娜，我们还有杨老师，我们去三峡大坝拍片子。当时就是我和娜娜，我们都以为杨老师已经上车了。结果我们车已经快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杨老师打电话过来，你们在哪儿？我没有看到车。
1: 天哪，你们居然敢把杨老师给丢了？
0: 就把他给丢在了。
1: 咱们这个广播
0: 是吗？就
1: 谁都可以丢，谁都可以丢在三峡大坝，就不能把杨老师丢在那儿？
0: 就把他给丢在了那儿。是实话实讲，这真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事儿，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呢团体出去工作也好，包括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在高速上。一家人就把人丢到高速上，就是
1: 丢在服务区的啊。
0: 对啊，这个事儿不也时有发生吗？其实它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大家多多注意。

0: 鲜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Got what you want。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一下周二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很多路段呢现在已经是趋于一个平缓的状态了，平峰状态，来关注一下有些路段通行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西陵二路快速路这个方面呢，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啊，在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依然有一个上行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二路红绿灯处也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相反呢，要往夜明珠高架的方向呢，在云体路的红绿灯处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绿罗路这边，从绿罗路过来的车辆要往西陵二路，在715创业园的门前有滞留。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清江大厦门前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从西陵后路往云集路的方向有滞留和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这边，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红绿灯处有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的压力不小啊，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现在依然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出城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路口队尾依然也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的门前。好的消息是，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现在的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目测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出城的北海路路口有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西陵二路的一家居门前啊，现在行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了。 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回落趋势，个别路口压力还是不小，大家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继续互帮互助。当然了，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

0: 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

0: 馆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

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私投资合作。 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

0: 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四集。

0: 正如大厅上那八个字，蜗牛虽慢，不曾后退。我这一路也是这样爬过来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以前是我一个人在爬，现在让我不由想到，无论在哪儿，我身上总会落满阳光，所以我也要保持初心，变成一片初升的阳光，温暖大地。王主任，阮总，就叫初旭吧。
1: 初旭，初心加初升的太阳，这名字好。
2: 好，就叫初旭，以后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说。蜗牛咖将从创业规划、成长辅导，再到后期企业发展，全程跟进，一站式帮扶和服务。
0: 阮总，从今天起我就有了阵地，有了战友，我一定要对得起蜗牛咖为我做的一切。入驻蜗牛咖后，我开启了生平第一次员工招聘。坐在桌前，第一次当老板，翻看一份份简历，接待新员工面试，我比前来面试的人还紧张。就在这时，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姑娘走进来。
3: 郑总您好，我叫周小倩，我特别崇拜您，您的事迹我都听说了，我就想跟着您干。
0: 周小倩，档案管理专业毕业，有2年相关经验。周小倩举止端正，说话周到，专业问题对答如流。我越聊越觉得捡到了一个宝，当下就拍了板，让她明天来上班。
3: 已进入，一切顺利。
4: 兰草，有个活儿你看看，人才乡的档案整理。
0: 人才乡，菊香村就是归人才乡的呀，这个活儿怎么了？
4: 这档案呢，20多年没有正经整理过了，说是档案，其实就是一堆堆的纸，虫蛀、发霉、老鼠啃，什么情况都有，成了一个烂摊子。再加上经费少得可怜，时间卡得也紧，现在要求2个半月内必须整理完毕，迎接系统验收。
0: 再难也是业务呀，
4: 这简直就是烫手的山芋啊！活干好了赔本赚吆喝，干砸了名声就臭了。好几个公司去看了一眼，回来就直摇头，圈子里没人愿意接，他们才找到我帮忙想想办法。
0: 那白老师的意思是，
4: 我劝你也别接，你现在势头正好，犯不着冒这个险。
5: 后皇
6: 这棵橘树好，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0: 白老师，这个活我们接。
4: 兰草，你疯了。
0: 白老师，人才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些档案里记着的，可能就有我家和我爷爷的过往，我不能也绕着走啊。就是亏本我也做。
4: 咱们兰草呀，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7: 郑兰草接下了人才乡的项目，他这是要砸了自己的牌子。
0: 空气中仿佛能听到灰尘弥漫的声音，我的手指颤抖着划过一排排档案盒，最后停在一本打开的卷宗上。类别呢？怎么全是按年走的？人才乡30年的历史全乱套了，这回我们不仅要赔钱，还要背负骂名。
3: 兰草姐，怎么啦？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
0: 周小倩，你是真傻还是装傻？谁让你按年份排的？
3: 我以为这样更清晰。兰草姐，我帮你改。
0: 现在改就是神仙也来不及了，还有不到5个小时就要交付验收了。可这几十万页被错排的档案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初旭，难道真的升不起来了吗？我们的信誉真的就要毁掉吗？
7: 小倩，情况如何？
8: 他让我按类别走，我却按年份走了。
3: 干得好，这样他就
7: 完全没有时间返工了。
3: 小难姐， 你就等着出。

0: 绪前的黑暗吧。
1: 姐，
2: 强子，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明天才到吗？
1: 我在电话里听出来不太对劲儿，姐，你别慌啊，一切都有我呢。姐，你看啊，咱们按年份来拍，虽然不符合规范，但是有一个好处，它的数据是连续的。只要我们把类目索引给重新映射进去，再利用程序进行批量修正，咱们就能在物理位置上不动的情况下，让电子档案恢复正确的逻辑。
2: 可是电子版还没有完全录入啊。强子，开下门。
3: 兰草，我联系上白会长来帮你，他马上就到。
4: 王主任，白会长，我
5: 别多说了，快干活。
1: 不用全录，姐，白老师，相信我，你们负责把物理档案按我报的编号区域锁定，我负责在系统里把你们搬回正确的位置。这是一场人机协同的手术，我们要把这颗坏死的心脏重新的给接上血管。
2: 可是强子，你怎么也懂这些？
1: 怕姐骂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一上学就改学了现代档案管理。
2: 看来你早就铁了心跟姐一起干。
5: 兰草，咱们干起来，把时间拼回来。
1: 姐 ，HD 三排编号87-05，快，那里面有关键的合同底稿。
2: 找到了，是这本吗？
1: 对，赶紧扫描，系统正在抓取，正在覆盖旧数据。姐，我们还有2个小时。
2: 强子 ，C 区的数据对不上啊，少了5年。
1: 别急，姐，那是被虫给蛀烂的。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备份的影像，现在正在修复。
2: 只要这10万页纸还在，我就不会让它烂在咱们手里。出去的牌子不能倒。
1: 姐，你那边还有多少？
2: 还有最后3箱。强子，我们能行吗？
1: 姐，我们现在不是在蜗牛咖吗？我们是蜗牛，我们只前进，从不后退。姐，最后一步，确认交付。
2: 最后一步，交付。
1: 我系统死机了，我来重启。
2: 数据千万不要丢，千万不要丢数据，千万不要丢。
1: 成了，姐。
5: 好了，
1: 我们成了，我们成了，
2: 我们做到了。
1: 姐，蜗牛咖阮总的电话。
3: 兰草，人才乡那边刚打来电话，说系统数据完美交付。他们说这不仅是整理，更是抢救。出序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6: 阮总，这不是奇迹，这就是出序。
7: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8: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阳阳，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阳阳、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媛媛、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

0: 保险缴费档次越高，年限越长，养老金水平就越高。有条件的参保居民应抓住窗口期，合理规划，为晚年生活增添更可靠的保障。当前正值各类水果集中成熟上市时节，宜昌各地果园硕果累累，采摘体验、现场直销与近郊休闲旅游正成为小水果产业增收的重要渠道。
1: 位于夷陵区分乡镇的这家合作社，近40亩果园里错落种植着油头青、凤凰李、麦李等多个李子品种，青、红、黄三色李子色泽鲜亮，果肉饱满。工作人员手脚麻利地将新采摘的李子分拣装盒。
2: 今年总体来看呢，所有品种总产量大概是个3万多斤吧，目前摆的有个15000斤的样子。
1: 同样迎来采摘热的还有当阳市玉泉生态园，这片大棚内一串串葡萄垂坠枝头，饱满诱人。
3: 葡萄刚成熟我都会来，这里的葡萄无公害，口感也好，挺甜的。
1: 园内种植有130亩葡萄，夏黑、蓝莓香等早熟葡萄正值最佳采摘季，可持续至8月底。随后，飓风、阳光玫瑰等中晚熟葡萄将陆续上市，采摘期可延续到10月份。
4: 去年暑期采摘平均是300多人，阴天或者比较凉爽的天气，有时候达到400-500人，高峰期一天收入是14000-15000块钱。
1: 据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小水果产量已经10万吨。
0: 下面来看今日快报。近日，位于兴山县的湖北华岱年产5万吨硅橡胶制品一体化项目钢结构主体工程顺利完工，将于今年底进入试产阶段。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2.6万平方米，计划建设多栋生产车间、仓库及研发办公楼。建成后将生产各类硅胶制品、液体硅橡胶等产品，可年产有机硅新材料5万吨。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壮大兴山磷硅新材料产业集群，延长硅材料产业链。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自去年10月全面推开两农信用价值贷款以来，成效显著。截至7月27号，农行、建行等各大银行共完成授信2101笔，授信额度达11.91亿元，向1560个农户和284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10.24亿元，实现了市域全覆盖、贷款发放全覆盖。日前，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湖北好网民主题活动启动，市总工会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征集作品，作品征集分为6个项目，包括网络正能量诵读作品、网络正能量歌曲、网络正能量微短剧、网络正能量动漫作品、网络正能量书画摄影作品、正能量网络文学作品等，旨在以多种方式讲好宜昌故事，传递劳动之美。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

0: 是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 2.0 的版本。
1: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0: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1: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0: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1: 选择。
0: 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1: 文
0: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佘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1: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佘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0: 是的，
1: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佘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1: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她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0: 女孩子的视角啊，
1: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她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1: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维亚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佘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0: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1: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合作。
0: 是的，都是缘分。
1: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画。
0: 你怎么知道
1: 的？因为咱俩说你
0: 你想到了。
1: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0: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1: 对，
0: 都是。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0: 他其实
1: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 是他临摹的那一

0: 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1: 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1: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咱们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 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0: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的村落嘛。
1: 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在温根哦，对，温根那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然后你就滑着滑着时候到人村子里了，
0: 滑进滑出了，
1: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0: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1: 对，
0: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1: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0: 是，
1: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0: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这很有趣。
0: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1: 是的，
0: 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1: 还要继续去看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
0: 大家好，袁一好。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0: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1: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既松弛又严谨。
0: 是的，
1: 它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它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0: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1: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0: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1: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0: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 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

0: 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1: 选择。
0: 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1: 文
0: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佘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1: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佘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0: 是的，
1: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佘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1: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
0: 荒漠
1: 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她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0: 女孩子的视角啊，
1: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她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1: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国家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佘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0: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1: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
0: 是的，都是缘分。
1: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
0: 画。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咱俩说你
0: 想到了。
1: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0: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1: 对，都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0: 他其实
1: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1: 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1: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咱们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 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0: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

0: 定的时间段内，也就是在托管期间转移给了被告周女士。
1: 哦，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转移给了这个周女士，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嗯。那么临时监护人他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不是就和这个监护人一样呢？
0: 对，差不多。所以周女士作为小雨的临时监护人也是负有同等的保护小雨人身安全的义务。
1: 嗯，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小雨在出去玩的时候受伤了，那周女士你作为临时监护人你就应该承担责任。
0: 对。
1: 嗯，那么另外呢，法院最后还判决哈，这个小雨的父母还要承担 10%， 这个是不是也因为跟周女士没有经过工伤登记啊，她的父母没有仔细去审查有关系呢？
0: 在这个案子中，法院就是考虑到这个小雨的监护人，也就是小雨的父母，在选任托管的过程中没有审核资质，所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咱们在审判实践中呢，这个一定的责任如何划分，其实是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的。那法院在考虑责任分配时，也会根据不同的案情来考虑不同的责任划分。你比如说，如果这个案子中父母审核了托管班的资质，并且告知了托管所孩子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孩子在性格或者身体方面存在一些缺陷，请求这个托管所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不必承担责任了。
1: 嗯，对，但是有些家长啊，可能出于无奈，比如说他也审核了托管班的资质，但是发现这托管班没有资质，但不过呢，他又觉得白天如果有人照料的话，可能会更安全一些。那就是在他审核了之后，他还是心甘情愿的把孩子送到没有资质的托管班去托管。
0: 对，
1: 那这时候是不是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他所要承担的责任也会有所不同？
0: 这个时候其实跟这个案情也是一样的。那你肯定是有其他的托管班可以选择的。这个时候你选择了没有工商登记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托管所，那这种情况下父母肯定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1: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杨姐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那么在这两起案件当中，都是孩子在这个托管的过程当中受伤了，而且呢涉及到的托管班呢都是设置在这个小区内部的。那么第三起案件就不太一样了哈，他呢并不是在这个小区内部的啊，而是一个这个培训机构啊，是一个暑期的培训课程。那么这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请杨姐跟大家来讲一讲。
0: 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叫小乐，小乐呢今年7岁，他马上就要升入2年级了。然后看着周围的孩子们都报了各种培训班，小乐的母亲王女士也开始着急了。所以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呀，王女士精心为小乐选择了一家连锁培训机构，在这个培训机构购买了暑期英语培训的课程。这个课程呢是每节课600元，一共需要上12节课。应教育培训机构的要求，王女士在签订这个教育服务合同之后呢，一次性支付了全部7200元的课程费用。然而在上了6节课之后，这家培训机构就因为经营不善，无法继续提供课程培训，致使教育培训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之后呢，王女士也多次跟这个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协商，要求退还剩余未消费的课时费3600元。但是培训机构均以资金短缺为由拖延退款。王女士无奈之下呢，就把培训机构起诉到法院了，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同时退还剩余的课时费3600元。
1: 后来呢？
0: 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呢，王女士提交了教育培训合同啊，支付培训费的发票呀，培训机构张贴的关闭通知，以及王女士与教育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法院就根据王女士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支持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但是这个培训机构啊，因为经营不善，他关门了，所以说3600呢，虽然说法院支持了，但是最后呢，是不是能够执行回来，现在呢还是一个未知数
0: 啊。
1: 但是我们今天呢，仅是从这个审判这个阶段跟大家来分析哈。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就不涉及到孩子们受伤害的问题了，主要是一个暑期培训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发现，的确在每年的寒暑假啊，除了这个家长们会给孩子们报一些这样，比如说什么击剑班啊游泳班啊跆拳道班之外，这种各种课外的培训也是非常多的。往往家长啊其实比孩子都忙，他得陪着孩子从这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时候你

0: 您觉得通过这样一起案件，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在这个审查培训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办学条件啊，办学资质啊，办学能力这一块哈，应该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应该这个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嗯，
1: 这个案件其实是涉及到当前情况比较多的预付式消费的情况。
0: 嗯，
1: 这个案子中，王女士给孩子预付了培训费，也就是在课程结束之前就把所有的费用都缴纳完毕了。
0: 嗯，
1: 当前呢，很多教育或培训机构都在推荐家长们进行这种预付式消费，因为这种预付式消费啊，优惠力度往往都比较大，所以家长们也都同意。但是呢，一旦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倒闭了，那么预付费的家长只会吃更大的亏。
0: 嗯，
1: 但是在此类案件中呢，法律事实往往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如果协商不成呢，家长或者孩子们也都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所以在诉讼的时候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证据的保存，比如说像这个案子中的王女士一样，她注意保存了自己的教育培训合同啊，支付费用的凭证，已完成或者未完成的课时情况等等。
0: 嗯，
1: 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家，在诉讼的时候要注意诉讼的主体问题。如果说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孩子，那么诉讼的原告也应该是孩子，但是家长呢，可以作为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提起诉讼。
0: 那么这一块呢，还要提醒大家啊，那就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校外培训机构的时候，对于他们的资质的问题、办学能力的问题、师资条件的问题，也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您看，您刚才也提到我们这位这个母亲哈，王女士，她还是经过精心的选择啊，可见她不是选了这一家，她也对比了很多家，但是结果还是出现了问题。那您觉得这个原因在于哪里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当前很多的预付式消费这个培训机构倒闭，很多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家长在选择教育培训机构的时候，建议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呀之类的查一下这个教育培训机构有没有涉案的情况。如果说有涉案的情况，可以查一下他是目前有没有被列为失信执行人。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保证教育培训机构资金链上有没有断裂，或者是后续的教育培训合同能否正常履行。
0: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杨杰，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

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

0: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 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

0: 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首先还是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我市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市级储备库储备生活类救灾物资10万多件，并统筹整合部门及社会救援力量，各类应急物资近100万件。针对极端条件下道路中断可能导致的物资运输难题，已提前在13个偏远乡镇完成物资前置布点。为了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全市已储备应急救援飞手300多名，配备大载重及中小型无人机400多架。市县两级和39家无人机企业签订了救援协议，所有飞手和设备已全部进入备勤状态。此外，100余艘冲锋舟艇已经在偏远的山区河道沿线待命，近500台小型汽柴油发电机也已经提前配置到乡镇和村社区一级，油料加注充足，设备性能良好。目前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救援队伍84支2780人已全部进入了临战状态，针对重点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城镇的易涝区域，50多支前置队伍已提前抵达指定位置，严阵以待。那台风暴雨来袭，头顶脚下皆是风险，为了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牢记以下的避险要点，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首先呢，是居家的头顶要防坠物，及时的加固门窗，检查空调外机的支架，全面清理阳台的花盆杂物等易坠落的物品，提前疏通楼顶阳台以及房前屋后的排水口地漏。而居住的老旧房屋低洼地段还有边坡周边住户啊，要密切观察房屋的墙体屋面的变化，发现隐患及时报备。第二就是物业尽责防守线，物业要提前疏导小区的排水管网，检修应急照明和配电设施，要备足沙袋挡水板这样的一些防汛的物资。另外呢，要及时加固围墙，修剪枯枝微树，提醒业主清理阳台易坠杂物，做好小区的防汛值守。第三呢，就是出行要避险，要远离恶劣天气啊，尽量不要外出，确行出行要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还有塔吊以及大型的广告牌，千万不要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那途经低洼地段、地下通道、地下车库的时候，积水没过脚踝就不要去步行了，如果积水过半，轮胎切勿驾车，遇路面的漩涡塌陷要立即绕行。第四呢，就是要服从指挥，要撤离。灾害预警升级之后，如果是低洼易涝老旧危房边坡区域的居民，接到社区还有应急转移的这种通知之后啊，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的安置点。第五就是灾后查险再返家， 暴雨台风过后，千万不要靠近破损的建筑、倒伏的围挡还有树木，

不要贸然地进入积水的房屋，需要等电路通风、房屋结构排查完毕，清理了这个隐患清零之后再安全返家。发现房屋及市政设施有损毁的这种隐患，要及时的上报处置。7月27号，榆林区欧阳修生态停车。

上述内容均为不实信息，请广大市民切勿相信。7月27号，沉浸式真人演绎情景剧《寻梦三峡》媒体发布会，在三峡大坝景区游客中心寻梦。

0: 长，其实短时间游泳我们的眼睛都能承受得住的啊，只有长时间的游泳浸泡，那我们这种损伤就是一个积累累加的一个过程啊。有条件的话，那我们可以配一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游泳之前我们在眼睛里面点一点啊，帮我们的泪膜增加一个保护作用。
1: 好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真的是要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这夏天的时候啊，陪着孙子到泳池里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这个时长。不仅是自己呢，如果在泳池里时间泡多了，会引发眼睛的一些疾病和发炎、细菌的感染等等。那小朋友在这个泳池里泡多了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咱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的度。
2: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5: 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南二路快速路，目前西南二路快速路上整体通行还是比较平稳，双向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沿江大道上，您可能要注意在智济长江大桥下桥之后，再进入到沿江大道西段，也就是在宜化大路门口的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要等到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今天呢在城东大道上您只需要关注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呢，可能往我们的在这个路口往金东山方向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同时我们注意到今天在这个路口右转是有交通管制的，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右转的话，您只能继续往前走之后在港澳路这里掉头再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城东大道。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葛六或者是往学业城方向行驶，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的排行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港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目前我们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延伸。而在我们看到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就是从三医院方向过来之后想要往巴黎相送方向行驶呢，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今天早上的中南路，我们可以发现中南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如果您目前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整体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往我们的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今天早上在7:34在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您都可以顺利通行。
3: 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5: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宜昌城区今天有阵雨，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1度。同时我们将预计台风红霞将深入内陆北上，给我省我市带来大范围的强降水。而台风带来的强降水即引发山洪、中小河流的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水利部门正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洪水防御工作，也请大家牢记以下避险要点：一、关注预警，及时转移，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报。

一、洪水预警信息，居住在山区、河道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之后，必须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二、远离风险，不涉咸水。 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过水，在路面看不清的时候，井盖可能已经被冲开。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果断弃车撤离。三、发现险情，及时报告。如果发现堤坝、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 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而在台风来临之前呢，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第一个就是密切的关注台风预警信号，注意台风走向。二、转移与加固，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带时，要及时的转移到安全地带。居家要关闭好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的悬挂物品。 在今天呢，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车友资讯。 逃离城市热浪，去22度的昭君原野撒个欢。2026年的新山清凉田野跑，8月2号正式开跑。健康跑、欢乐跑、亲子跑三大项目报名，7月31号截止。关注官方公众号，回复跑步即可报名。三伏天，如果您是热到怀疑人生，8月2号，也就是周天的上午8点半，新山甄子乡昭君原野文体广场一场22度的田园跑清凉 开跑，海拔1300米的天然空调，带娃约有一站搞定。同时呢，我们也有三大组别任你挑选：健康跑19.8公里300人，欢乐跑10.8公里200人，亲子跑5.2公里300人，总规模达到了800人，爆满即止。 报名截止时间是7月31号，首漫无。同时报名费也超值，健康跑是98元每人，欢乐跑是58元每人，亲子跑一大一小128元每组。两人规划交通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确保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祝您旅途愉快。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将会为您分享我们今天的主播精选。 CPB 肌肤之钥护肤底妆套装，日常底妆想要精致服帖，长效稳定，那么1059主播精选的这套 CPB 肌肤之钥护肤底妆套装绝对是优选组合。套装搭配经典刚需单品，包括50毫升的育林防晒霜与35毫升的明星加管防护隔离，一步搞定妆前的打底与覆盖防晒，适配全场景日常妆容。 CPB 的育林防晒拥有 SPF 50加以及 PA 4加专业防晒指数，适配通勤上班、户外出行、短途游玩等场景，温和守护肌肤状态，减少日晒带来的肌肤困扰。区别于普通的单品，整套礼盒是质感精致，生日送礼、节日互赠以及闺蜜的伴手礼都非常适配，走心不踩雷。本次的团购福利价仅299元，正品保障，配备专属客服支持，退货包运费，购物无忧。追求精致底妆，想要高颜值伴手礼的朋友呢，请您放心的闭眼入手。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 CPB 即可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到随机立减的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6: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上双向上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往京东山方向呢，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从这个路口一直到我们的运河家苑的西门门口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致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右转需求的话，您今天早上恐怕要继续直行，在过了港窑路与城东大道这个交汇处路口之后，您再掉头从港窑路再左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了。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双向上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交通局大楼一直到了我们的这个路口，而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港城路的门口，在双向上的今天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葛六方向，一直往我们的十月城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经过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从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所以在今天早上，由于我们可能道路还是比较湿滑，同时加上我们道路施工的影响，道路变窄，也请您在这一段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今天早上在沿江大道，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大道上其实没有过多的车流量，而且呢整体上通行都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在胜利四路与我们的夷陵大道交汇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宁区方向行驶，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继续往夷陵长大桥桥面下方行驶呢，一直从桥面下方延伸到了我们的平安土菜馆这里，都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今天早上的出行的时候要格外关注到我们的夷陵大道以及我们的城东大道，在这两段呢今天早上通行压力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在港窑路，我们也跟您汇报，在港窑路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的话，此刻是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的影响，右转是不能够行驶的，您只有在直行之后在港窑路左转才能顺利进入我们的城东大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今天呢，如果我们还要跟您分享一则信息，就是如果说您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上班族以及同学们都要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会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即可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为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也就是三峡日报院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本地要闻。
6: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8: 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7月27号，经过数月的调试，宜昌在三峡大坝、葛洲坝的待闸水域推出待闸船舶低空闪送的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在五家港区、临江坪锚地以及萧亭区古老贝临时停泊区，还有枝江市的关洲尾临时停泊区等地设置了无人机起降点，日均配送服务以及生活物资约35单，高峰期每天可以达到70至80单。7月27号，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十一高速新长段熊家岭隧道已顺利贯通，这是十一高速全线贯通的首条隧道，标志着全线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记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优秀的畜牧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20亿元，生猪出栏307.3万头，同比增长了3.1%；生猪屠宰90万头，同比增长39%，同比增长的规模、产业规模与综合效益同步攀升。在宜昌取景的网络故事片《莫等闲》正式定档8月1号在聚好看大屏点播专区独家播出。该片由肖战、周依然、彭昱畅领衔主演，全片共3集。此次的导演剪辑版全本一次性放出。近日，我市启动乡村振兴宜昌慈善边远行活动，将在3年时间内精准高效使用慈善一日捐、乡村振兴救济难资金，持续助力解决全市边远乡村困难群体的急难筹盼问题。我们再来关注省内要闻。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2026年7月28号发布黄色山洪灾害预警信号，预计2026年7月28号20时至7月29号的20时，随州市、襄阳市、荆门市、孝感市、恩施州的部分地区存在山洪灾害的风险。记者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的1至6月，全省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1061.4亿元，同比增长2.4%，投资规模稳居中部第一，全国第三。7月27号，2026年楚天好茶哈尔滨产销对接会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举行，活动现场签约。战略合作金额达到5120.5万元，10家黑龙江本地商户获授楚天好茶专营店，标志着金楚加名打通南茶北销、楚茶出海的双向通道。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要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杏林7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达到了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7月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的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的金额的1/3。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据新华社7月28号报道。据日本气象厅28号消息，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国际足联27号宣布，佛得角队的后卫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对阵阿根廷打入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稍后8点，您将听到的是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